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2: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1: 直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首个 S 弯道打通，道路抢修持续进行。打通距离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要克服怎样的困难？
2: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个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
1: 丰县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舰，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3: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大型机械协同开展216国道抢通作业，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昨天傍晚，216国道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昨天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截至昨天1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

0: 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及保守派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支持率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29号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1名警察死亡。当地警察局表示，目前已无安全威胁，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格斗之夜上海站昨晚在东方体育中心打响。中国雏量级选手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击倒俄罗斯名将乌马尔取胜。第二回合中，宋亚东一记后手上勾拳击中对方脖子，将其击倒，随后 KO 获胜。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决赛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5: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 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边缘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4: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6: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6: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4: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7: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得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2: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3: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2: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3: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 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

0: 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1: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级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 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2: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超过90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其中抢通216国道仍然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条件。
0: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6: 目前相关力量已经抢通道路大约 2.6 公里，昨天一天大型机械推进了30米左右的距离，道路抢通向前推进大约150米。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抢通道路距离吉隆口岸还有 1.5 公里左右。
0: 如何持续前往灾害核心区，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可以靠翻山、绳降、水路等特殊方式前突进去，但大型工程机械、成建制救援力量和大量物资仍然很难持续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216国道最后这一段抢通如此关键。目前 相关道路的抢通工作情况如何？现场有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罗布次仁。罗布次仁，给我们介绍一下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好，罗布次仁，现在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哎，好的好的。现在是这样，咱们这个吉隆的咱们这个泥石流的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布会现在正在吉隆镇举行。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目前得到的有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此次这个泥层泥瓦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人员伤亡。截止到29日18时，灾害已经造成了这个15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呢，目前的话还在通报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呢也是8月29日，我们也是跟随救援队伍到了这个距离咱们这个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这里也是聚集了很多的这种挖掘机，在这里进行一个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工作。虽然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很多这种不少大型的这种机械，但这个由于这个道路狭窄，这些机械呢都同时无法到前方去作业。我们在这个就是打通道路最前沿的这一有个这个就是河湾的一个拐弯处，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啊，我们当时也看到，就是说原来的路径呢已经全部被冲毁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抢通工作人员要做的就是重新这个填筑加固，把这个就是说通向这个国门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道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吉隆镇这边连起来。前几天的咱们的这个救援工作呢，这一带主要还是以道路清淤为主，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泥沙石块呀，就是覆盖在了原来的咱们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说抢通道路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清淤这些都清理掉，为咱们的这个救援停进呢腾出这个路路通道。目前的话就是在已经完成部分这个道路清淤的这个基础上呢，挖掘军人已经开始再往前面推进，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通过这种清淤啊，填筑路基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吧，我们的救援力量正在一点点的向前推进。
0: 好的，罗布斯人，请你在现场也注意安全。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6: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6: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 两人，爱沙尼亚两人，德国三人，俄罗斯三人，法国两人，芬兰一人，荷兰两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一人，葡萄牙一人，乌克兰一人，西班牙一人，匈牙利。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2: 这一位置路基已全部被冲毁，河水把道路完全隔断，斜对岸有一块地面相对平缓，可以放置冲锋艇等装备。此前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放艇测试，由于河道下游有两个连续的急弯，水流过大，不带船外机就会直接被冲到河对岸。由于现场持续降雨，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周边地质环境和气象条件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的计划难以实施。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司长赵阳分析，事发地处于高海拔高山峡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水路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13: 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人员的突进就很困难，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整个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救援面前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专门组织力量采取水路突进的方式，但是吉隆藏布河落差就比较大，流速比较快，尤其是它的流态流速在高山峡谷里边产生很多的变化，加上灾害带来的这些泥和石又把河道做了很多的切分，所以我们突进的过程当中既要面对急流也要面对湍流，既有深水区也有浅水区，这种急流突进的风险对我们舟艇操作和人员设备的风险是在不断叠加的。
12: 赵阳表示，此前已安排救援人员成功安排克服水文风险，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接下来会继续优化并梯次部署救援力量，确保救援作业的持续性。
13: 我们派出一个小救援分队，已经利用水路突进到核心区域展开了救援，但通过他们给我们回传的信息了解到，突进里边是面临很多风险的，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风险，采取了各种的突进手段，现在正在里面展开救援行动。除了现在部署的救援力量在核心区开展之后，现在结合我们前期突进的情况，也在优化调整力量部署，准备梯次递进的力量，保证我们救援工作的持续不间断。
6: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 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眼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大约仅仅6至7分钟。
0: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6: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块的可能性较小。
0: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请听报道。
14: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15: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14: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15: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6: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1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继续南落，那季风符合带从两广沿海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江南东部，在冷空气南下和东风回流的影响下呢，符合带西北一侧的江苏、安徽、江西到广西等地强降雨集中。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了解明天啊，冷空气推进到华南，那么符合带南落到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那海南岛大部、广东、福建沿海、江西、湖南等地呢强降雨集中。另外，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东南气流形成符合带，那么在苏皖等地也将引发强降雨。再来展望一下后期哈，九月初那副高边缘的东风气流继续是向江淮、江南等地啊输送大量的水汽，加上冷空气持续的触发，那么江浙沪皖等地仍需要朋友们继续的防范强降雨。此外呢，华南沿海季风符合带维持，那么海南岛、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也可能持续到九月初，也需要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需求。
6: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0: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17: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4: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8: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4: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9: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 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4: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0: 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6: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6: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8: 贴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0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6: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8: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七八十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6: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7: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他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他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他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6: 1999

0: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1: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0: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2: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0: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3: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0: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4: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5: 那么这个方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0: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再来梳理汇总一下刚刚结束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相关内容。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8: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的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7: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就是位于国门核心。

0: 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1: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8: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9: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7: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8: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7: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 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

0: 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 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6: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8: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6: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9: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6: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了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0: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6: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3: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5: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
20: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5: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
5: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

0: 腔门诊三十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路上的行人，
4: 路上的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4: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80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

0: 你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怪这感觉狂热。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抢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此刻提示：山洪来临前有何征兆？山洪是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专家介绍，当山洪逼近，大自然往往会给出最后的警示。一，看，溪流水位急速上升，可能是由于上游大量降水引发山洪，溪流水位骤降可能是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可能是上游暴雨将泥沙石块带入水中，形成山洪泥石流。二，听，出现异常的山鸣声，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预兆可能会发生山洪泥石流，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一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表现如何？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唐山小伙用视频记录救人全程，鼓励大家不要因担心被

0: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新闻进行时，
4: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的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的需求。
5: 近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4: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6: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8: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6: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9: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6: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0: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6: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

0: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2: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3: 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4: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0: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1: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0: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1: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我都回来了。
1: 咱们现在是生命最重要，你这状态是不好。
2: 这位救人的小伙叫李金成，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今年24岁。视频拍摄者是当晚同行的两位好友。8月1号凌晨2点多，他们开车经过唐山市丰南区金塘运河附近，突然注意到绿化带内有异常灯光。李金成下车查看，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名男子，满脸是血，头部和身上多处受伤，电动车倒在绿化带里。他确认伤者有意识后将其扶起，虽然伤者表示怕家人担心不愿就医，但李金成还是坚决地拨打了急救电话。
0: 我看见他受伤挺严重的，我就先询问他，他总说他有点困想睡觉。在我的常识里，我就知道他要睡觉了，人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时我就感觉他情况有点不太好，就给他打的120。
2: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李金成一直和伤者聊天，防止他陷入昏睡发生危险。救护车到来后，李金成放心不下，又开车一同前往医院。
0: 因为我怕他手机摔坏了，我没钱交住院费呀。我想着是交过住院费，我都已经救他了，我就直接救到底了。我到医院之后，医院有绿色通道，然后我看着病人到了住院部之后，我就走了。
2: 几天后，伤者家属通过120急救中心联系到李金成，并上门致谢。李金成这才了解到，事发当晚，伤者9点多下班骑车回家，不慎撞到树上后摔倒，被李金成发现时，已经在地上躺了大概5个小时。经医生诊断，伤者左眼失明，头部多处骨折，所幸经过紧急手术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伤者叔叔赵先生，
3: 李金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非常感谢。
4: 别人看着都绕着走，咱们拍的真是见义勇为，
3: 为他发现后果都那谁也不敢想象的。
2: 这并不是李金成第一次救人。2024年，他开车将突发心脏病的一位老乡送到医院。2025年，他在天津与同伴一起从一辆车头损毁、车身还在冒烟的事故车内救出了伤者。
0: 咱们谁都有可能遇见这种事，急事和意外啊，都是在所难免的。大家有能力帮一把就帮一把。
2: 之所以这次会发布救人视频，是因为李金成在网上刷到关于救人后反被讹的报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要伸出援手。
0: 我感觉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大家都心怀善意嘛。我之前都帮了，我以后也肯定还会帮你。
5: 等你考上大学，我骑车送你去。7年前，一对父子的约定在最近得到了兑现。正值开学季，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宁县西浦村出发，
7: 到达东南大学。
8: 8月26号傍晚，东南大学400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10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6: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睡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8: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6: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8: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9: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然后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都在网上什么都赶不到后面。

0: 七八点就起来，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点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1: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诸暨的西石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青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苗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2: 在大学的4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3: 新闻进行时，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4: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3: 明年9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 60%， 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5: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7: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具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防卫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5: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6: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5: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7: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四五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5: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7: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着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历变频

0: 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和风险研判完成，3平方千米无人机正射影像制作，测算致灾体方量，调查坝体物质组成、规模及下游沟道泥水位，并对高陡边坡、高风险冰湖、群众安置点及救援通道进行隐患排查，逐项落实防控措施。下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前方团队将持续开展堰塞湖监测、流域隐患排查和救援通道安全评估，围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次生灾害防治、现场处置技术支撑，全力保障抢险救灾和灾后处置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当天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9月1号周二为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当天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建议市民提前查询出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学校周边路段，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接送学生时，请在校园周边急停急走，不随意变道，不违法停车，不争道抢行，共同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各方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持续挺进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
1: 西藏吉隆道路抢修持续进行，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
0: 风险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见，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最新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5: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5: 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4: 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5: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昨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4: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灾害核心区就更近一步。那么今天道路抢通的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哪些最新的进展？昨天夜里连夜抢修的效果如何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他们驻扎在这个吉隆镇的前方的一个指挥中心。这个呢也是在这个事发之后呢，临时搭建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帐篷。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昨天安能集团呢，他们是一共投入了70名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在前方进行这个道路的抢通作业。但是呢，因为昨天的情况相比之前来说都更加严峻，因为那个降雨呢几乎是没有断过，大大小小的这个降雨分不同的时段，一直也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抢通作业呢可以说是带来了新的挑战。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的进展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具体的这个数据我们可能要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和更新。另外特别想要介绍的是呢，就是今天啊，因为 昨天打通了这个弯道，所以今天相对来说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抢通环节，会有很多的大型的这个设备不断的陆陆续续的。

0: 进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现场来展开施工。主持人。
1: 嗯，我们了解到现场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还使用了钢筋石笼对路基进行加固。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施工方式？目前现场道路修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没错，其实您问到的这个也是目前整个现场施工作业最核心的一个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泥石流在形成之后呢，对这个路段进行了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个冲击。尤其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这个前一公里的这个路段是没有路基的，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因为从这个有路基的路段再往前掘进的话，要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在没有路基的这个地方，它的底下的这个淤泥我们不知道有多深。昨天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说，最深的地方可能有5-6米甚至更深。这种情况下，挖掘机往前一走就会陷进去，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昨天就出动了这个钢筋石笼。我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多台这个大型的这个货车把这个钢筋在2个小时之后呢，还有这个计时都拉到了这个现场。其实昨天我们在大概下午6点钟的时候离开现场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石笼的铺设作业了。那这个方式呢，也是应对没有路基的这个1公里多的路段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是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啊。主持人。
1: 那么今天道路抢通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吗？
0: 今天的道路抢通呢，还是以这个前面4台的这个专业的挖掘机和2台的这个装载机为前凸小分队，他们呢会在前面不断的去掘进，然后在掘进的同时呢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同时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全时段的这个视频 AI 监测仪，他们会在现场呢同步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抢通道路的两边是非常险峻的这种巨石，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这种巨石松动的情况，所以呢这些设备就是对它进行实时的监测，一旦发现松动就会预警，然后我们的人员赶快撤离。这是监测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在往上游再走大概10多公里的堰塞湖，目前看呢堰塞湖的情况是相比之前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在我们直播前大概10分钟，我收到的消息是呢，今天上午又出现了这个水流不断的加大的情况，所以人员呢也是一度又出现了这种先暂停往外撤的情况。但是在直播前大概5分钟呢，我也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前方的这个抢通的作业呢也已经恢复了，目前正在进行，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会有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乐观的一个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点30分，该国北部地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675人死亡，失联人数升至2498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张月昨天在该地区采访时就发现，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的推进中。
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排布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开通道路的人员，跟我说呢，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1: 当地时间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抵运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以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

0: 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
1: 西藏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0: 更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4: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4: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6: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0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4: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6: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4: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5: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他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他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他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4: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 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7: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4: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8: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4: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9: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4: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5: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10: 那么这个番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4: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您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强降雨。昨天到今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继续影响我国。像昨天，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都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那湖南郴州的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而预计未来的4-5天呢，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

0: 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啊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上一节我们讲到呢，高宗召见岳飞，随口问了一问题，说天下何时太平啊？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非常的无厘头，但是回答起来比较难，这也符合高宗的这个高度。我既要问那些和你这个武将相关的话题，又不能让你逮着什么实际性的内容，哎，既得相关又得虚，同时还得显出我的高度来。这个话呀，高宗还是比较有境界的啊。结果没想到呢，岳飞当即就回答，什么时候天下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文臣不贪，他不贪，他做好工作，武将打仗的时候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这话说完之后，让高宗非常的惊讶，他根本就没料到一介武夫居然能对时政提出来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哎，岳飞有两下子啊，在高宗心里呢，岳飞的这个形象马上就变得不同了。而这句话呢，后来也很快就流传出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他并不陌生。在这次接见之后，宋高宗赐给了岳飞父子衣甲、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等许多物品，并且呢， 颁发了白银2000。

千两，给这个钱呢，就是告诉他去犒赏全军，然后授予岳飞的儿子岳云正九品保义郎，给了一个官，还亲笔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绣成了一面战旗，告诉岳飞说你在打仗行军的时候就用它当你的大旗。注意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谁确确实实给的岳飞啊？宋高宗。几天之后呢，高宗又升了岳飞的官，然后把岳家军的正式番号改成了神武后军。到了这个时候，岳飞部队的状况应该说除了兵员比较少以外，他的单兵作战能力还有这个士兵的素质方面比较其他那些大将的部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岳飞本人呢也开始逐渐的为老百姓所熟知，这个名字在朝廷里边也慢慢的叫响了。但是真正让他封神或者说呢走上顶级将领的这个位置呢，还需要几次大的战役，比如说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襄阳之战的历史。说起来这个襄阳之战呢，我们上几期节目呢在讲这个伪齐政权的覆灭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提了那么两三句，大概的意思就是呢，岳飞参与了这场战争，然后呢拿下了襄阳，这事儿也就了了，就没再继续讲。今天我们在这儿把它讲的详细一点。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绍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的年末，那时候还没有覆灭的伪齐的军队攻占了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襄阳府、邓州、颍州等六州，然后和当时在陕西的金军相互策应，这就导致长江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让南宋政权联络江南川陕部队的通道岌岌可危。一旦这个缺口被坐实，那么那一部分兵将会和朝廷失去联系，失去联系之后那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所以这个局面对于南宋来讲是非常不稳定的，对于伪齐政权的刘裕来说呢，他是很高兴的，因为到年末了，他是准备啥呢，我们先过一个年啊，然后明年呢卖熟了之后咱们就大举进攻，争取把南宋拿下。当初我这历史看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也就非常纳闷，是谁给他的勇气啊，谁给你的自信呢，啊，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边呢有刘裕自己的心思在。要说明白这个心思呢，我们就需要讲一下这个地区的历史。这个地方啊，三年之前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领导农民起义的这个人呢建立了一个大楚政权，自称是楚王。这个呢说起来也没啥稀奇的，放在古代呢这种事儿也常有，说农民一起义，反正我打了几个仗，或者说干脆我就没打仗，我就统治了一个村两个村半拉村啊，我就当皇帝了。为啥？因为脑子里边没有什么天下的概念，天下有多大呀？不知道。九州多大呀？不知道。一个州多大？不知道。大九州啥意思？谁知道啊？这村就挺好了，一个村百十来户人，我就是皇上了，对吧？我选80个妃子，对不对？境界他就那么高。这种人常在。我们说的这个也是。建立了一个大楚政权，自称楚王，但是呢和其他的那些自己当皇帝啊自己称王的那个人一样，没多长时间就让正规军给干掉了。不过这个政权虽然毁灭了，可是农民起义这种事情你很难能够完全的给他压制掉，你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杀掉啊。当时呢自称楚王的那个人叫做杨相，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叫杨毅，杨毅呢活着，他就变成了一个标杆，你爹当过皇帝呀，你应该再站出来领导我们搞农民起义呀。哎，就捧杨毅。谁捧呢？另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叫做杨泰啊，也有管他叫杨妖的，就捧这位杨毅当太子，然后借着杨毅的旗号自己封自己为大圣天王，开始对抗宋军，多次和宋军激战，还真有打赢的时候，老百姓呢

当时也是天下比较乱，有的地方呢地方官也确实不像样，老百姓有时候也是逼上梁山，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不论谁对谁错啊，反正有一个能打破现有秩序的他们就开心，那我们就跟着干吧。这农民起义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导致洞庭湖沿岸的十数个州县基本上都让这几个农民军给占领了。而刘裕呢，他的这个小九九呢，就是想和杨泰联手搞一个南北夹攻，说我们在长江的这边北侧，你们在长江的南侧，咱们一起打，先把京湖拿下来，然后顺江而下。双方的约定就是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然后把南宋消灭掉。咱俩一块打，打着啥算啥，哥俩一人一半。应该说这个还是蛮诱人的啊。但是杨妖或者叫杨泰答应没答应呢？有的人认为没答应，说杨妖啊，一见到伪齐来的这帮人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你们这帮人一点国家的观念都没有，你们分裂国家啊，你们投降金人，你们一点气节都没有，说跟我谈什么谈呢，你们都不是好人。把这些使节全都给杀了，杀了之后呢沉尸江中。所以有人认为呢，杨妖的起义军呢并没有答应过伪齐的刘裕说要联合攻击南宋的这种要求。可是呢，这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当时南宋政权那可是对于杨妖对于刘裕俩人联手那是确信不疑，所以赶紧向各地的军政大员发了两道公文，让大家赶紧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两支部队。这两支部队很麻烦，岳飞也接到这公文了，他有什么想法呢？他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先把伪齐部队那边收拾掉，然后收复襄阳，这样才能够粉碎敌人南北夹攻的计划。一旦让南北夹攻的这种态势形成，我们就很难办了。所以这事儿呢，根儿在哪儿呢？在金人，在金军。可是现在金军离得远，咱们还是先打伪齐。于是岳飞在绍兴四年二月上奏宋高宗，给了一个计策，叫善观敌者当逆之其所使，善治敌者当先去其所斥。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妖之窃发，俱为大患。什么意思？说善于观察的人，善于治敌的，你要逆向思维啊，你要去想敌人倚仗着什么呀，他凭什么这么有勇气啊，好嘞，我就把你凭啥的这玩意儿给你消灭掉。现在外边有北齐，里边呢有杨妖，这都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事情，怎么办呢？哎，他接着说，然以臣观之，杨妖虽尽为复心之患，其实外界李成以为唇齿之缘，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李成不就服，亦必丧失远遁等等等等。哎，那意思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得打伪齐的部队。那么这个奏折递到皇帝那儿去啊，皇上一看有道理啊，他也知道湖北襄阳对于他来讲简直是太重要了，这要是把襄阳丢了，连自己的这个生死存亡都会受到威胁，那绝不是一两个农民起义的问题。所以他非常的着急，再加上呢朝廷里边的那些文官也都支持类似岳飞的这个想法，比如说那时候宰相还是朱胜飞呢，朱胜飞就说了，这襄阳这地儿太重要了，我们赶紧得把它弄回来。然后当时呢刚刚当上参知政事的赵鼎也同意岳飞，于是在参知政事和宰相的共同支持之下，岳飞的进军计划被全部采纳。这一年一开春，宋高宗就命令岳飞兼任湖北路的前线统帅，率所部收复襄阳六州，命令其他人帮助岳飞啊，一方面呢在其他的战场牵制着杨泰的起义军，另外一方面呢，岳飞行军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都需要你们帮忙，需要你们支持。这个呀，是今天我们来讲呢，大家可能没啥太大的感觉，可是放在当时，这个令下的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因为这是宋高宗在渡江南逃窜以来呢，第一次命令自己手下。

下的将领进攻所谓的敌国。啊，为什么叫所谓的敌国呢？因为叫伪齐政权，也压根没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啊，它就是伪的、假的、啊、虚的傀儡。皇上头一回下令，对吧？大家必须得重视。另外呢，武将他还是有血性的，这么长时间皇上跑来跑去，他们心里也不舒服，可算逮着皇上下命令了，大家都小心谨慎的执行，生怕自己稍有差池稍有失败，让敌人产生了轻视我们朝廷的这个想法，我们必须一仗打出威严来。所以大家很上心，各方的武将文臣不敢说是竭尽全力的支持，但是呢，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去支援岳飞的行动，这相关我们所有人的颜面问题。甚至包括提供粮草的部门呢，得到的命令是什么呢？必须全力的随时随地的给岳飞的部队供应粮草，绝不允许稍有短缺。同时呢，派韩世忠以万人屯军淮东，以为疑兵，就是让韩世忠帮着坐镇造势去。那应该说岳飞收复襄阳这一仗是举当时南宋全国之力干的这么一件事儿。五月初，岳飞带着自己的兵打湖北武汉，渡江北上，直趋颍州。这个时候岳飞的部队加上归他管的一共才35000人，其中还包括留守后方的和后勤部队。那这个人数上和对方比较起来呢，是不占优势的。可是岳飞呢，根本就无视这种劣势，无视这种差距。在渡江的时候，他誓师。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你没事，你渡江的时候你誓什么师啊？要不然你就渡江之前，要不你就出发之前，大哥在渡江到江心的时候誓师。当然，这个誓师也是小范围的，跟自己的幕僚。很慷慨啊，立了一个誓言，说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几天之后，岳家军抵达了颍州城下。当时呢，伪齐有一个将领叫做荆超，很厉害，人送外号万人敌。啊，这个人守城，他呢，就是也很骄傲嘛，万人敌嘛，是不是？哎，面对岳飞这大军，他也不是非常瞧得起。岳飞呢跟他说，这个要不然你降了我吧。哈，这个荆超说，我降你个鸟啊，我降你要行咱就来试吧试吧。哎，我还真跟你说，现在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行，你投降我，或者说你赶紧走，我还真不杀你。咱俩一旦交上手了，你看你别让我逮着，逮着我就弄死你。这话说完，岳飞气蒙了，直接下了一个命令，6号凌晨咱就发起总攻。注意，岳飞他们是5号抵达的颍州城下，行军到这儿已经是5号了，告诉第二天早上干这个事儿，而且是凌晨，那这个休整的时间是比较少的，士兵们是很累的。但是岳飞呢，偏偏要士兵赶快投入战斗，目的其实也是想抢一个先机。估计啊，他也是觉得这个荆超没料到自己能这么快就进攻。果然，当岳家军进攻的时候，不对啊，应该现在叫神武后军了。还有这个神武后军将领岳飞率领的这些部队，在进攻的时候超出了荆超的预想，啊，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下子就把这城关给攻破了。荆超头一天还不到24小时，刚跟岳飞吹完牛，刚在这儿装完，这一看完了，大势已去了。我这怎么办啊？今天网上流传一句话，自己吹的牛跪着也要吹下去。那荆超说，我既然说我这个我不投降你，那我就不投降你。可是现在我兵败了怎么办？没办法，投崖自杀了。岳飞旗开得胜，岳家军是军威大振，然后兵分两路，由张宪，就之前手底下有一个大马勺能吃饭的那张宪，还有徐庆领兵去攻今天湖北的随州，然后岳飞自己呢亲率大军直奔襄阳。当岳飞奔着襄阳去的时候，伪齐的将领那位李成

宽敞平旷的这个地方待着，在这儿打仗他快，骑兵的这个速度冲击力他能够体现得出来，你放步兵跟这是不好使的，而步兵呢他适合在那些骑兵到不了的地方去作战，有什么这个比较崎岖的地形啊，哎，好干好打。结果现在你李成，你在排兵布阵的时候，你就把这两个兵的这个序列的位置给弄反了，你把步兵放在平原上，你把骑兵放在崎岖的地方，就你这葫芦脑子你能干什么呀？别说你有十万了，你就再多十万我怕你干嘛呀？于是下令啊，让自己的部下王贵以长枪步兵去攻击敌之骑兵，然后指挥牛皋率领着骑兵去进攻敌之步兵。我们之前说李成他这个排兵布阵给布反了，现在岳飞呢又给他调过来了，岳飞布阵布的是正确的，那么以己之长去攻彼之短，那还说啥呀？李成的部队在两名虎将的猛攻之下很快就垮台了，步兵溃散，骑兵的马匹呢被长枪兵刺中之后呢，马难受啊，一拘令，一拘令不知道南方的朋友能不能听得懂，就是一抖，然后把这骑兵就给抖下来了，从马上摔下来还穿着那么多衣服，手里边拿着利器，那是凶多吉少的，好多呢都不是被岳家军打败的啊，不是被岳家军给打伤打死的，都是这个从马上一抖掉下来摔死的，你这事你上哪说去？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李成的部队很快就出现了混乱，不少人马呢仓皇而逃，而且提示您要注意，他们是临江而战的，逃的时候哪能那么长眼呢，慌不择路，谁知道怎么跑就跑到江边去了，跑到江边你再想刹车刹不住，你能刹得住后面有人往前跑呢，哎，你一停对方追尾了，砰给你顶到河里去了。朋友们您注意想一下，正常来讲江江河河的那个水都很湍急，好多会水的人都不敢随随便便在里面游来游去，你更别说这些还穿着铠甲的人呢，那掉到河里边不就是趁底儿喂鱼虾吗？所以啥也别说了，好多士兵是掉到河里边死的，伤亡非常的惨重。李成呢在襄阳城里边还闹什么闹啊，跑吧，是吧，好在他是出襄阳迎战的，跑也比较好办，他这一跑岳飞部队直接顺利的进入襄阳城，当天晚上就派牛皋说你休息休息，明天你去增援张宪他们啊。第二天在牛皋的增援之下，张宪和徐庆攻陷了随州，把对方的将领给生擒了，并且俘虏了5000敌军。我们再来说这位李成，打襄阳失败之后呢不甘心啊，又纠结了兵马，会合了金军还有两河的千军，在邓州西北列了30多座营寨，拉开架势就要和宋军决一死战，我一雪前耻。这个消息传到朝廷，朝廷有点惊慌，因为啥呢，齐军和金军集结了，可是这事儿可不好啊，这他们俩要碰到一块儿去咱这仗不好打了，于是赶紧下令说岳飞啊，或者说附近的士兵们，你们想想办法吧，啊，千千万万呢这个事儿你不能烂打呀，你要保存实力呀，不要勉强去进攻啊，万一咱打输了咱没啥人了啊，而且这次是陛下头一回下令打仗，那头一回下令打仗，你之前开局打得不错，我们都很振奋，万一后边你收尾收得不好，你的名誉要完，你的名誉要完，这个也很重要，我不能说不重要，但是皇上的名誉更重要啊，非请一定要持重。这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撤吧，别打了，见好就收吧，激流你勇退吧。可是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个令下来岳飞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关键是啥呢，这个令下晚了，等岳飞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准备开打了，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1周执行。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女排以3-0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至此，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上保持1局未失，继续朝着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目标迈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若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边缘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3: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6: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 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1: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2: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8: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7: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9: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2年。

0: 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1: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泰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泰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0: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1: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0: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正午6时分，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

0: 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1: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3: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3: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1: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好啦，
10: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相传。
9: 气象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槽、副来高压以及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明天韩国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高空槽东移北缩，西边线变弱，那么上述地区的雨势呢快速减弱，转为以小的中雨为主。城中像首尔，明天雨势最强，将有大雨转暴雨，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后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小幅反弹到28度。那在日本呢，8月底九月初这几天，高空呢还是受到副来高压的牢牢掌控，低层会有一些热对流触发小雨阵雨，在日本中南部多地呢还会有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有26、27度，湿度大，那么体感温度其实是要比实际气温要更高。那么城市中像京都，今后3、4天高温全勤，体感闷热。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天受到高空短波槽东移的影响，欧洲的降水广泛，而且啊还继续的是向东向南扩展，到了后天的时候，降雨会波及东欧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那么总体来看，雨势不大，以小雨阵雨为主，其中明天在挪威南部，后天呢在瑞典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有分散性的中雨，并可能伴有雷电。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一北一南凉热差异加大，北欧等地最高气温大多呢不到20度，甚至是15度以下，会有明显的凉意，而在南欧多地最高气温普遍还会超过30度，像西班牙、希腊、塞尔维亚等地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冒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景瑞。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6: 慈禧太后一看这份训政细则，慢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份细则中所提到的什么恭候懿旨遵行，恭候皇太后赐览，进呈皇太后赐览之后下发等言语，明确地昭示了一切权力仍然还是归慈禧太后掌控，光绪帝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傀儡而已。从这个训政细则也可以看出， 太后训政、皇上亲政是并行的体制。其实啊，跟过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光绪帝在名义上是算亲政了，但事实上呢，还是得听命于西太后。光绪帝的亲政变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所有的权力仍然还是牢牢地把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其实醇亲王和军机大臣们经过再三商量，最终出这份训政细则，也是猜透了西太后的意思，照他的这个想法来行事的，保证了西太后在两年训政期间仍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太后训政不再设黄沙为凭，但是他手中的权力可没有减少。细则中规定，以后每逢皇上召见大臣，太后都必须知晓，而且可以再做。还有外臣呈上的折子，也必须得是一式两份，光绪帝一份，西太后一份，两份规格完全一样。皇上向全国颁发的诏书，必须得盖有西太后的御印，每份圣旨必须得交西太后过目，然后才能下发，否则无效。这些训政细则让西太后满意了，让光绪帝是反感至极呀。皇宫里长大的光绪皇上，并不是说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无能，相反，这位少年天子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有思想，有抱负，饱读诗书，点学有成。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多年来对光绪帝悉心教导，也希望光绪帝能够早日撑起大清国的一片天。而光绪帝呢，也没有辜负他恩师翁同龢的殷勤栽培。这位少年天子懂得什么是勤政爱民，什么是励精图治，该怎么样做一个有道明君。他的想法很多，尤其是他想摆脱西太后对他的控制，但是没想到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轩却是非常懦弱，胆小如鼠，一味地对西太后进行退让，也使得西太后处处对他们进行打压。这一切都使得光绪帝十分恼火，极其不舒服。当太后训政的消息传到光绪帝耳朵里的时候，把他气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书也看不下去了，事儿也做不下去了，望着窗外飘零的黄叶，不由感慨万千呐。尚未亲政，便思念自己的亲娘，于是他第一次向西太后张嘴提出要回醇王府省亲。西太后本身不乐意让光绪帝去，因为什么呢？西太后这个人比较霸道，他认为这儿子既然过继给我了，那就是我的儿子。因此光绪帝即便是平常见到醇王爷，也只能称其为七王爷，绝对不敢称阿玛。偶尔在宫中呢，也能见到自己亲娘，因为这个七福晋也进宫来看望慈禧太后，一旦说跟光绪帝碰面，光绪帝也不敢叫额娘，只能称福晋。每当他们亲母子亲父子见面，慈禧太后老觉得这心里别别扭扭的。今儿光绪帝突然提出来要回醇王府去看看，这下慈禧太后这心里头啊更觉得不舒服了。可是她也不好阻拦，因为她知道最近她这亲妹妹戚福晋确实身体不大好，这才勉强点头同意了。光绪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光绪帝便衣微服，只带了20多名侍卫，两个小太监，就奔醇王府来了。一路上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啊。 儿时模糊的记忆此时变得清晰起来了。王府门前那对威武的石狮子和他记忆当中的一模一样，哪是大厅，哪是花园，荷花缸养鱼池依然如旧。光绪帝暂时忘记了自己乃是九五至尊的皇帝，他不让贴身太监王尚在前引路，自己直接奔他母亲的卧房走去。醇亲王紧跟其后，把王尚急得不得了，在后头一边跑一边喊：万岁爷，您可小心脚下门槛儿！”光绪帝气得一抖手：你少啰嗦，我躲一边去，朕今儿个要单独见一见福晋，除了王爷之外任何人不得靠前。万岁爷，您可别难为奴才呀，临出宫的时候老佛爷再三嘱咐让奴才不能离开万岁爷半步啊。大胆！光绪帝有些急了，他说：难道说你是老佛爷来监视朕的吗？你少过提老佛爷嘱咐你什么了，你怕他难道就不怕朕吗？再敢多说一句话，朕这就打你二十板子。把王商吓得咕噔一下跪下了：皇上，奴才该死。光绪帝这时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一直跟在朕身边？老佛爷又没见着，这不就是你回去一说的事儿吗？王府里边哪个下人还敢进宫去告你的状吗？奴才明白了。不过万岁爷，您可千万别耽误时间太长啊，以防夜长梦多。光绪帝苦苦的一笑：放心吧，这一点朕自会把握。因此光绪帝在前，醇亲王在后，父子二人便一块奔了戚福晋的卧房。这位戚福晋叶赫那拉氏婉珍呐，本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但虽说是亲姐俩，脾气性格一点都不一样。戚福晋为人和善，性格温柔，和她的丈夫醇亲王奕轩相敬相爱。

如今他已经40来岁的人了，尤其是近两年来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常思念自己的儿子载田，人显得苍老了很多。光绪帝迈步进来，刚一进他母亲的卧房，便瞧见了正要出门相迎的他那憔悴不堪的母亲。光绪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几步到跟前就要给母亲下跪，这下把戚福晋吓了一跳啊，连忙用手拉住了他，皇上不可。说着戚福晋撩裙子就给皇上磕头，把光绪帝也吓坏了，额娘不可。说着扶着福晋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这一声额娘不要紧，戚福晋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他已经2年多没有进宫再去看过他的亲儿子这位光绪皇帝载田了，每次进宫啊，一提到要见一见光绪帝，西太后都是冷着脸，显得很不高兴。慈禧太后这个人本身就霸道嘛，而且见了亲娘不敢叫亲娘，只能叫福晋。光绪帝别别扭扭都10好几年了，今儿个屋里头就光绪帝跟他父母三人，索性喊一声亲娘。戚福晋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掉，看着皇上半天说不上话来，仔细瞅瞅他说，皇上瘦了，但是这个子长高了。光绪帝说，额娘您也瘦了，而且头上都有了白发了。父子偏性，母子连心呐，娘儿两个越说越难过，这眼泪哗哗的。戚福晋说，皇上啊，岁月不饶人呐，现在你一天天长大了，我看着就高兴，皇上一定要多多保重啊，额娘也要多多保重啊。一边说话，母子便哭成了泪人。戚福晋手拉着皇上，千言万语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激动的嘴唇直哆嗦。光绪帝说，额娘，儿好想念您呐，进宫10几年来时时刻刻都想能再回到您的身边。戚福晋说，娘更想你呀，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光绪帝听这话，一头扎在他母亲的怀里，母子二人又哭了起来。七王爷在旁边一看，连忙相劝，不要再哭了，这要让外人听见还了得，皇上要自重啊，您这次能回到纯王府省亲，已经是太后莫大的恩惠了，千万千万不要有越礼之处。另外皇上今儿来也是有时辰限制的，一会儿就得起驾了，如果回去迟了，岂不惹老佛爷生气吗？光绪帝听字儿，擦了擦眼泪，然后气愤地说，怕什么，能惹他太后老佛爷生气正好，朕只求他一怒之下将朕赶出皇宫，这个皇上朕早就不想当了。这一句话出口可不得了了，把七王爷吓得差点堆地上，浑身直哆嗦，胆战心惊地说，皇上千万不可如此胡说呀，如果说皇上一怒之下做出越轨之事，那纯王府的老少焉有命在呀。另外恕臣直言，臣不知道皇上为何竟如此气愤呢？光绪帝放开自己母亲的手，然后擦了擦眼泪，对着父母直言不讳地说，二老知道儿在皇宫里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

有时一跪就是一个多时辰，有太监宫女儿，谁要敢求情，就得陪着朕一块儿罚跪。你说说，他这叫什么脾气啊？而且动不动就给朕脸子看，他那眼皮一耷拉，脸一绷，真够十五人看半拉月的。你说他干嘛整天这样啊？齐王爷听了也感觉无可奈何，他说：“皇上莫急，以老臣看，太后是希望皇上能早成大器呀。皇上本一国之君，他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品行端正而已，所以严厉了些。”哼，光绪帝气得一抖手，齐王爷真会说呀，什么关心朕呐、啊、以朕看，他就是随心所欲，得以他为尊，他根本就不在乎朕是怎么想的，根本不在乎朕的感受啊。齐王爷听完之后浑身哆嗦，脑袋冒汗了，连忙说：“请皇上息怒，以本王看，不管怎么说，皇上不应该对太后有微词啊。太后这几十年来也算含辛茹苦辅助皇上，盼着皇上早日成才，来执掌大清江山呐。以老臣看，太后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好，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好啊。”光绪帝听到这儿，心里头觉得憋屈，于是他顶撞了他父亲一句：“王爷，您好糊涂啊，都是您一味的退让，才使得如今老佛爷更加的飞扬跋扈了。眼见朕已经长大成人，应该亲政了，可是没想到您老又带头抛出什么太后训政来，难道说真想让朕做一辈子傀儡皇帝吗？”朕齐王爷吓得把头低下，半天没言语。这时齐福晋沾沾眼泪，再次拉过皇上的手，温柔地劝道：“皇上，王爷也有他的苦衷啊，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天下的爹娘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哪有不盼着自己儿女有出息，盼着儿女好的呀。还请皇上能够理解王爷的一片良苦用心呐。”光绪帝听完这番话不言语了，戚福晋贴在他耳边，然后小声地说：“皇上，太后老佛爷那个人一向独断专行，你可千万别直接顶着他来，切记不可得罪他，皇上还是小心做事为好啊。”光绪帝听完这番话，瞅瞅戚福晋，然后说：“额娘，请您放心吧，朕做事还是有分寸的。”光绪帝回府省亲，也使得醇亲王了解到了这位少年天子真实的想法，他自己要有所作为，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打此之后，醇王爷便也尽量在朝堂上少言了。太后训政两年的时光说起来也很快，转眼就快过去了。光绪帝仍然在玉庆宫跟随着翁通和学习，可是光绪帝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政务，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学习处理朝政，因为他相信有朝一日慈禧太后肯定会从政坛上退下去。此时的圆明园呢也早已竣工，可是慈禧太后就是迟迟不提自己住进

0: 园子的事儿。光绪帝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西太后的归正。其实西太后也有自己的打算，她自己50来岁的人了，不可能永远把持朝廷大权。不过她对17、18岁的光绪皇上并不十分放心，不光是因为皇上年轻，慈禧太后多年以来默默地观察光绪帝一举一动。她发现光绪帝呀，很有主意，表面上听从他的，可是内心里头有抵触情绪。尽管说光绪帝从来没直接顶撞过他，但是老于世故的慈禧太后仍然察觉到光绪帝对他不满。光绪帝不听命于西太后，这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甭说不是亲儿子，是侄子兼外甥的这么一个过继过来的儿子，就是自己当年的亲儿子同治帝又如何？敢公然跟他对抗吗？如果敢，那赵治不误，何况今天的光绪皇帝呢？慈禧太后多年来习惯于支配别人，一旦发现别人对她有不满情绪，立马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但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光绪帝已经亲政了。慈禧太后训政的第二年，就是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这个时候的光绪皇上已满18虚岁，按照旧例应该给皇上纳妃立后了，可以进行婚配了。慈禧太后觉得应该为光绪帝大婚做准备了，再拖下去可就不合规矩了。因为在清朝历史上举行大婚的皇上年龄都很小，康熙帝当年14岁就举行了大婚，乾隆是15岁结婚，慈禧的亲儿子同治帝是17岁大婚，这个时候年龄已经算大了。光绪帝现在已经虚岁18了，到了必须成婚的年龄，作为皇太后再不考虑皇上大婚事宜，必然会引起朝廷内外的私议，自己呢也很难收场。于是慈禧太后在这一年6月19颁发一旨，要为光绪帝立后选妃。于是很快紫禁城内便大张旗鼓，热热闹闹的举行了隆重的选秀仪式。初选这一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6名秀女参选，再选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吉祥的数字，剩下36人。这些个人又经过慈禧太后藏着锋芒的笑颜一一审视之后，挑来选去剩下了8位秀女。这8个人慈禧太后吩咐都留在宫内，不是说这些人选定了，而是什么呢？由荣寿公主和福坤夫人、荣禄夫人这3个人负责对他们进行认真的观察考核，之后再做定夺。留下这8名秀女当中，有一位容貌最为逊色，但是身份却是极其特殊的，那就是慈禧太后她兄弟桂祥的长女，她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
1: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留下这八名秀女当中，有一位容貌最为逊色，但是身份却是极其特殊的，那就是慈禧太后她兄弟桂祥的长女，她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静芬。于是很自然的，这静芬被派到她亲姑妈的宫里去住，享受特殊待遇。其他人呢也各有分配，经过再三考核，最后由这八个里边又挑选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人呢是在体和殿得有光绪帝来亲选的五位秀女，他们分别是桂祥的女儿那拉氏静芬，还有江西巡抚德新的两个女儿，和礼部左侍郎常煦的两个女儿。光绪帝选谁做皇后，这可是朝廷的一件大事。这娶妻结婚，即使在民间，老百姓也都想选一个贤淑的儿媳妇，不仅关系到将来相夫教子、香火延续，而且呢，也关系到婆媳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所谓家和万事兴嘛。很大程度上，这媳妇儿贤惠不贤惠，直接关系着家庭的和睦与兴旺。何况是帝王之家呢？选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来做皇后，既关系着母仪天下、辅佐君王，又直接与维护后宫体制有很大关系。所谓择贤作配，佐礼恭维，以协坤仪而佐君德，指的就是选皇后一定得慎重。在选后这件事情上，慈禧太后有过一段极不如意的经历，那就是她亲儿子同治帝当年选后的时候不听她的话，稀里糊涂的选了慈安太后中意的阿鲁特氏，使得慈禧太后一度郁闷。这次光绪帝选皇后，慈禧太后决心不让光绪帝自作主张，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办事。那到底谁得配皇后呢？经过他再三考虑，感到这五位秀女当中有一个人最合适，那就是他的亲侄女那拉氏静芬。这静芬21岁，长得呢并不是很漂亮，很多人呢也看到过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位那拉氏静芬真实的照片， 这个嘴唇有点厚，而且呢两个门牙有点外露，确实不大好看。年龄上比皇上还大三岁，但是他小时候就曾经接触过光绪帝，因为慈禧太

后是他亲姑妈呀，所以他到宫里去玩，跟皇上有个短暂的接触，那个时候都是童趣。慈禧太后当时就非常喜欢他这个侄女，认为他比较规矩听话，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心说这回选皇后，如果要是能让静芬来做皇后，不但说亲上加亲，而且自己呢是他的姑妈兼皇太后的身份，婆媳关系也会和睦，这个姑娘靠得住。年龄上虽说比皇上大一点，这没什么，民间有句俗语嘛，女大三抱金砖，这媳妇儿大一点，知道疼人，成熟的早，正好相夫教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归正以后，总要在皇上身边安排一个自己人吧，那得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以便随时向他通风报信，让他亲侄女做皇上的皇后，比用任何一个外人都有好处都有利啊。主意拿定之后，慈禧太后便着手准备选后事宜。对于最后留下这五位秀女，其实呢都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立后的日子选在10月初5，时辰定在天未亮之前的寅时，这是找钦天监看过的，而且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所定的吉日良辰。立后的地点呢就是体和殿，这里边灯火通明，炉火熊熊，一切陈设除了这个玉座仍然披着黄缎子之外，其他的都换成了大红，越发的显得喜气洋洋。当殿内的自鸣钟打过4下之后，就听太监一声高呼，皇上太后驾到。这一天慈禧太后并没有坐轿，因为她的寝宫离着体和殿很近，只有一箭之地，皇太后和皇上起驾的队伍却是极长，最前头由太监宫女引路，左右相随，慈禧太后正居中，李莲英在一旁伺候着，嘴里还不断地说着，老佛爷您慢着点儿，小心台阶儿。而紧随慈禧太后身边的就是光绪帝，然后呢是荣寿公主、福坤夫人和荣禄夫人，这一公主二命妇在慈禧面前很是得宠，太监们称他们是三星高照，福禄荣嘛。而随行的这些宫女太监每人手中都不空着，捧着东西，太后皇上出行不管到何处，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寝宫，便有很多随侍之物，从茶具、食盒到药品、换洗之物，可说应有尽有。而这一天呢，跟往日不同的是，前边多了3个锦盒，由太监捧着，一长两方。这几个锦盒装潢的也是极其华美。此时体和殿已经安置好了宝座，等慈禧太后跟光绪帝入殿之后落了座，慈禧太后环顾四周，然后冲着李莲英使了个眼色，李莲英这才将3个锦盒放在前边的玉案上，3个太监分别把这锦盒打开，第一个打开的就是这长形的，里边呢是一柄金镶玉的如意，这个放在正中，2个方盒也很快打开了，这里边是2对荷包，摆在左右，都是红缎绣面，鸳鸯交颈，鲜艳异常之物。这3件东西一摆放，便有很多人开始觉得纳闷，向来选后所用的信物，是一柄如意，1对荷包。参选

秀女一旦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六宫的皇后，而得荷包的秀女便被封为皇贵妃或贵妃。如今呢，出新鲜事了，这荷包竟是两对儿，那看来慈禧太后另有打算。等东西摆放好了之后，慈禧太后瞅了一眼光绪帝，然后说：皇上，现在吉时已到，那就请入选的几位秀女进殿吧。光绪帝便说了一声：宣。于是便有太监赶奔西配殿，将最后选留的五位秀女传唤上殿。这五位秀女在那里都等了多时了，几乎是一宿没睡，早早的就来了。每个人都有两个内务府的嬷嬷照顾着，这些嬷嬷也是十分殷勤呐。很早到了之后，便替他们梳妆打扮，又是梳头，又是洗脸，又是擦胭脂抹粉，口里还不断的叮嘱：我说姑娘啊，千万沉住气啊，别着急，别慌乱，等见了皇上和皇太后，磕了头，行了礼，太后皇上不让站起来，可千万别自己站起来，更不能够偷眼瞅皇上和太后，那样便为越礼，皇上太后是要怪罪的。几位秀女听了都不住的点头，这些个嬷嬷也不嫌累，左一句右一句嘱咐个没完。梳妆打扮好了之后还跟那儿白活呢，正这么功夫，就听门外一声宣，这些个嬷嬷们马上又忙活起来了，眼望着自己照料的这秀女重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观察了一遍，生怕再出点什么问题，看着哪儿哪儿都挺好，这才催促他们出殿门，然后奔往正殿。谁前谁后其实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当然慈禧太后的内侄女那拉氏静芬领头了，其次是德馨家的两姐妹，最后边是常绪家的两姐妹，姐姐十五，妹妹十三，这几个人都是珠光宝气，让人感觉耀眼夺目啊。五个人由福坤夫人领着进了体和殿，一字排定行礼，眼里不知演了多少回了，自然不会错。跪拜完毕之后，慈禧太后看看，然后说：都起来吧。福坤夫人连忙冲大家一招手，这五个人这才敢平身。福坤夫人瞅瞅这五位秀女，再瞧瞧御案上所摆的五样东西，心说：太后老佛爷这是另有打算，看来今天是一后两妃两嫔，也不知哪位被选为妃，有可能啊选出姐妹花来呢。他搁那儿怎么想暂且不说，再说慈禧太后扭脸瞅瞅光绪帝，他说：皇帝。光绪帝连忙起身冲着西太后行了半礼，然后说：亲爸爸，皇儿在。慈禧太后说：这几位秀女已经进殿，你尽可以挑选，到底哪位为后，哪位为妃，就请皇上自己来选择吧，拣你中意的，趁你心的，就把这柄如意递给他。光绪帝一听这话连忙说：皇儿听亲爸爸的，此等大事当然还得请亲爸爸做主，皇儿不敢擅专。慈禧太后听了心里高兴，但是呢话语不能那么说，连忙一摆手，他说：这样的事情还是皇上自己选的好。光绪帝再三推脱，他说：这几位秀女品貌都很不错，还是请亲爸爸替皇儿选的好。两个人一番推脱。

之后，慈禧太后说，我知道皇上的一片孝心，皇上选的就是哀家和义之人，你自管去挑选就可以。说着，慈禧太后冲李莲英一使眼色，李莲英便伸手把御案上那柄如意递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亲自把它交到了光绪帝的手中，然后说，皇上还是亲自选的好。大伙呀，全都把目光集中到这柄如意上了，这柄如意交给谁，那谁便是皇后。这时的光绪帝心里头也是砰砰之跳啊，他一步步来到几位秀女跟前，走得越近，模样看得越清楚了。光绪帝仔细瞅瞅眼前这几位秀女，当中间为首的不用问，自然是那拉氏静芬。他知道这位就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为什么把她排在最前边呢？自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皇上有点惧怕慈禧太后，有心把这把如意递给她，但仔细一瞅这静芬呐，实在是不喜欢。转念一想，他不是让我自己做主吗？因此突然一下，光绪帝的手往后一伸，要把这柄如意递给第二个秀女，就是德新家的长女。可是他刚往前一递，那位秀女还没等看明白呢，突然就听慈禧太后咳嗽了一声，皇帝。这一声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静得吓人的大殿里犹如一声霹雷响法，把光绪帝吓得一哆嗦，这柄如意差点掉地上。光绪帝打小就让慈禧太后给吓住了，如今他这一嗓子，光绪帝的心砰砰之跳啊，心说自己差点翻译错误。哎呦，太后老佛爷合着不是让自己做主，还得听他的。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不由自主的轻轻回头一看，就见慈禧太后板着个脸，眯缝着个眼睛，冲他一使眼色，轻轻的一努嘴儿。光绪帝哪里敢违抗啊，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一样，他垂下头看也不看，便违心的一侧身，把这柄如意递到了那拉氏静芬的手里。作为皇上来讲，他确实太委屈了，也太让他没面子了，但是光绪帝又有什么办法呢？然而那拉氏静芬却是满心欢喜，他笑容可掬的连忙一撩香裙跪下，向皇上和皇太后谢恩。光绪帝并没有说让他免礼，而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慈禧太后的亲侄女静芬就这样被选为了皇后。具有莫大讽刺意义的是，光绪帝用一柄金如意换回了一桩并不称心的婚姻呐。在光绪帝满脸沮丧地选完皇后时，达到目的的是慈禧太后，她脸上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而在接下来选妃时，光绪帝也有些大意了，居然将那对桃红色的荷包递到了同一对姐妹的手里。本来想在两对姐妹花当中选一个，可当他隔着一个递一个时，正巧选中了长绪家的两姐妹。慈禧太后对此倒没说什么，心说剩下这几位秀女也都是优选出来的，选哪个为妃哪个为嫔都行，只要皇后没立错，那就是一切皆好。就这样，那拉氏静芬便入主中宫。

0: 常旭的两个女儿，他的拉氏，长女15岁被封为瑾妃，次女13岁被封为珍妃。光绪帝大婚的吉日定在明年的正月26。消息一经传出，京里京外的文武大臣全都给皇上皇后贺喜，养心殿内摆满了金香玉嵌，琳琅满目的如意。光绪帝看在眼里，心里头却高兴不起来，心说众卿都以为朕这场婚姻很如意，其实朕心里实在是不如意呀。在光绪帝选妃立后这件事情上，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利，专横地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许配光绪皇帝为后，这不得不说在光绪帝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如果说在此之前光绪帝没有耻作傀儡之感，对西太后呢只有敬畏之心，那么通过选立皇后这件事，他对西太后的专横跋扈和强迫更是心生逆反。对于将成为皇后的那拉氏敬妃一点好感都没有。在年少的时候，因为这个敬妃是西太后的亲侄女，得以进宫，那个时候慈禧太后就有意让她接触一下敬妃，因此找了一些宫中的宫女儿，一群女孩子陪皇上玩游戏，想让他们呢及早的认识。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光绪帝就不喜欢这个敬妃，小时候玩都玩不到一块儿，长大了更坏了。光绪帝一瞅这敬妃呢，还没小时候长得好看呢。您说把这么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爱的女人强行许配给他做终身伴侣，甭说是光绪帝，就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恐怕也难以接受。光绪帝身为一国君主，连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那将来还谈什么钦才大政啊？那将来怎么做一位有道的君王呢？所以这件事弄得光绪帝心里是极其的别扭。男人都有自尊心，慈禧太后就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光绪帝的自尊心。光绪皇上打小就养成了一个内向的性格，好多事情自己生闷气，闷葫芦说不出来。这样的人不但情绪会低落，而且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来。但是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光绪帝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吞下这枚苦果。光绪皇帝的婚礼按照钦天监所钦定的吉日是在光绪15年正月26至28日期间举行，这场婚礼可以说是清代历史上最为隆重的一场婚礼。而美中不足的就是在年前，也就是光绪14年12月15日深夜，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冬之夜，紫禁城内突然起了一场大火，致使太和殿前头的太和门被烧毁了。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一片废墟。哎呦，这怎么整啊？没想到慈禧太后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说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然后再入后宫。那么怎么样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进

0: 游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请介绍一下失联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采取的工作措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自治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吉隆县域在册外籍人员主要为尼泊尔边民、跨境司乘人员、涉外婚姻尼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正在对上述人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尼方人员。工作全过程始终充分尊重尼方人员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各项工作，同时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206705。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30号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初步报告显示，涉事巴士因车速过快与前方卡车追尾，随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24小时不间断施工，
1: 抢险救援争分夺秒，灾后直升机首次投送物资，子弟兵巡诊送药救治受灾群众。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最新的救援进展。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现在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及抢险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的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216

0: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防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 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
1: 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0: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1: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不变。
2: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3: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2: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3: 是的，
2: 辛苦辛苦。
3: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2: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以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 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被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已有3万多件救援物资到位，这些物资根据不同需求正陆续发放给受灾群众和前线的救援人员。 灾害发生以后，西藏日喀则 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冠清、郑志成、刘志丹的报道。
4: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老江村村民说：“
5: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
6: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日喀则支队淡增曲珍说：“
7: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 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8: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9: 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

0: 状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的抵达现场。
1: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0: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坡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3: 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2: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突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4: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恒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5: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4: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5: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

0: 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4: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震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6: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4: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6: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4: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

0: 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市举办。数博会上，业界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安南带来的报道。
2: 打造更多的。
3: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4: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3: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全国多地正抢抓市场机遇，布局服务于智能体的数据工厂。在展会现场，相关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数据采集和标注方面的最新应用。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5: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3: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6: 二 D 三 D 的融合标注的数据是高阶自动驾驶的基础，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高精度的地图数据服务的市场的空间也更广阔，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落地10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7: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8: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昨天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以3-0战胜伊朗女排，顺利闯入决赛，三局比分分别为25-22、25-12和25-19。此役中国女排沿用了前两场的首发阵容，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伊朗女排是首次闯入亚锦赛四强，首局比赛比分一直比较接近，伊朗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多次依靠强攻迫近分差，中国女排稳住心态，依靠拦网限制对手，进攻端抓住关键分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中国队进攻多点开花，比分很快被拉开，我们赢得较为轻松。第三局尽管伊朗队奋力反扑，但中国女排实力更胜一筹，关键时刻顶住压力，再下一局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决赛的同时也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也对本场比赛进行了总结。
9: 首先呢，伊朗队确实拼得非常顽强，也给我们队制造了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整个队员呢在场上表现我认为值得肯定，打得非常耐心，也把现阶段这种能力呢在场上体现出来。
8: 本场比赛中国队3人得分上双，庄宇珊得到全场最高的17分，吴梦洁12分，王媛媛得到10分。年轻的副攻郭中南替补登场，表现出色，15扣8中，并有一次拦网得分，得到9分。 赵勇也谈到了对人员的使用。
9: 一个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再是根据我们队员的实际状态，也

0: 在比赛当中呢进行一些挑换吧，也为了更好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9时30分左右，总台记者抵达了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热索瓦地区。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救援专家已抵达热索瓦地区，并在当地的隧道中展开勘查，尝试将被困人员救出。与此同时，来自加德满都和努瓦果德地区的专家也已陆续赶到，中方的救援力量正在积极投入此次行动。今天，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使馆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8月26号，中国气象局同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紧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灾情并同步分享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贺州境内，北纬24.4度，东经111.8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如果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这几天哈，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是陆续迎来了秋季学期的开学，学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在新起点上开启求知新征程。
0: 开学之际，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赣州市余都县，那当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搬进了革命旧址。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西台记者黄茹。黄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都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哈，具体都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好的，主持人。余都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分为室内参观和实景体验两大板块。这两天，余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许多学生呢，陆续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历史中接受思想洗礼。这个纪念园呢，位于余都县城东门渡口，占地面积200亩，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东门渡口、纪念碑、主题雕塑和纪念馆等组成，展现了中央红军集结余都、夜渡余都河、开启万里长征的历史场景。学生们走进纪念馆，看到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老旧的历史照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毅然出征的动人真实场景。实景体验呢，同样是重头戏。8月28号，200多名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学生们呢，是徒步走上了红军长征小道。这条小道呢，是位于齐鲁山镇丁沙村，距县城36公里，现存原始步道19.34公里。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渡过余都河后呢，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权实地考察后呢，认定这里呢就是长征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我注意到学生们参观的热情呢是非常的高，虽然山路崎岖，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都说这是他们上过最生动的一堂课。
1: 那和这个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哈，把课堂直接搬到革命旧址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现场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和老师，他们感受都非常的深刻。余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学生谢子涵呢就告诉我，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历史知识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答案。革命先辈们不惧牺牲、忠诚报国的精神呢，深深打动了他。徒步红军长征小道的学生说，以前学习长征呢只能靠想象，今天呢亲身行走在这个红军行军路上，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年长途跋涉是何等的艰辛，也深刻地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很多学生在走完红军长征小道全程后呢，都说今后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随行的老师也告诉我，长征精神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土红色资源呢就是最好的育人教材，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在实景中回望历史，在行走中感悟初心，远比课堂中的单向讲述更有感染力。老师们也表示呢，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主持人。
1: 好的，黄茹。
0: 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同样以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展了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课程完全打破了单一的教师授课模式，通过故事讲述、影像回顾、沉浸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师生们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来听总台记者马佳一的报道。
3: 关于长征你们了解多少呢？来，你来说一下。
4: 长征它是从1934年到1936年，然后它走了
5: 课堂上
4: 来自中共渭南市临渭区委党校的老师为渭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传奇经历，生动详实的史料，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学生赵幼玲说，
5: 这节课我学到了长征它的路很苦很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红军战士们他们坚持不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最终到了长征的终点。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在长征主题影像播放环节，纪实影像再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场景。影像播放结束后，老师又结合画面内容进一步补充相关历史背景，加深学生们对长征历史的理解。学生雷子乔，
6: 这节课我学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学到了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面对困难，不应该放弃，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
4: 开学第一课不止在教室里，渭南小学还依托校园空间，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沿着设计路线有序行进，每到一处学习点，便驻足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完成打卡任务，在行走中重温长征岁月。渭南小学校长刘娜表示，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跳出了传统课堂模式，盘活本土特色教学资源，让孩子们在切身感受中深刻领悟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我们以学习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启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本次课堂我们特邀了渭南市临渭区党校老师进校园，用生动的长征故事带领孩子们重温长征历史，同时学校还依托了校园微笑大道，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我们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结合体育实践，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沉浸式感悟红色的力量。
1: 新学期伊始，各地开学第一课以家乡为教材，引导学生们在认识家乡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山西省朔州市，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幼育精神展览馆，让一代代干部群众70多年治沙造林、接力直律的奋斗故事变得可触可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幼育精神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的报道。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史料前，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播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年年植树，代代接力，曾经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为了塞上绿洲。70多年的今昔巨变，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学生韩新颖，
8: 以前我们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是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听校外嘉宾做讲座。今天我们专门来到了幼育精神展览馆，上开学第一课，这个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看到小老杨的照片，过去在这里种树非常艰难，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我也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劲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7: 展馆里的标本、老照片，把书本上的幼育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记忆。听着过去艰苦种树的往事，不少孩子还结合家庭经历、身边见闻，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学生张松元，
9: 这份绿色是70多年来一代接一代打拼出来的。我的爷爷当年也参加过种树，我更能理解他们老一辈为什么格外珍惜每一棵树，珍惜眼前的这一片绿色。今后在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未来学校还将把从展馆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校园常态化德育工作。
10: 用于精神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德育资源，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比单纯课堂说教更有感染力。学生能够直观感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内核。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将幼育精神渗透到日常学科教学、班会德育当中，引导学生把参观感悟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校长郝志忠说，充分利用本土精神资源，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奋斗力量，正是学校开设这堂行走思政课的初衷与追求。
11: 幼育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把开学第一课从校园搬到幼育精神展览馆，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希望同学们在参观中感悟精神力量，把幼育精神内化于心，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
0: 在浙江嘉兴，一群孩子组成的儿童观察团乘坐水上巴士，沿着京杭大运河开启了他们的开学第一课。从汪湖珍旧居到嘉兴船文化博物馆，再到数字丝路驿站，这条专为儿童设计的研学路线，让孩子们用一米高度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戚一莲的报道。
12: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汪湖珍爷爷他的一个生平故事。首先呢，
13: 孩子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梅湾街的汪湖珍旧居。这位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主持设计建造了大运河、邵伯、淮阴、宿迁三座船闸，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旧居的墙上挂着他当年手绘的图纸，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尺规，孩子们围在展柜前，隔着玻璃辨认那些发黄的图纸上细密的线条。儿童观察团成员黄科言：
14: 这里我能摸到旧居的墙，能看到汪爷爷用过的尺子和图纸，好像历史一下就活了。
13: 沿着大运河前行，孩子们来到坐落于大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废旧船屋改建而成，馆内展出的古今中外船模，从独木舟到远洋巨轮，在灯下泛着光泽。讲解员带着孩子们俯身凑近观察，从船模榫卯结构的拼接处，到中国古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儿童观察团成员顾雨墨：
15: 以前我没来过这种专门讲船的博物馆，我以前呢觉得船只是交通工具，今天才发现原来船有那么多种类，连船的构造都藏着好多科学知识。
13: 船行一路，又在嘉兴芦席会历史街区靠岸，孩子们走进大运河数字丝路驿站南湖体验中心，场馆用影像 VR 全息投影，将大运河的千年变迁在孩子们眼前铺陈。在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之后，观察团成员郭曼叶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小愿望：
16: 我觉得这条路线非常棒，希望在每一个点都能增加更多动手体验的环节。
13: 这条研学线路沿京杭大运河水路铺展，并依托嘉兴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风貌，孩子们在行船途中便可集中领略嘉兴的名人文化、历史街区和独特民俗。南湖文旅讲解员王毅说：为了让大运河的历史走进孩子心里，他在讲解词上下了不少功夫。
12: 嘉兴呢是京杭大运河当中唯一一座穿城而过的城市，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水城。对于小朋友的讲解呢，语言要尽量的简化一些，同时呢转化为一些更加生动或者说更加贴切的一些语言，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
13: 嘉兴市妇联副主席周磊说：把开学第一课搬到运河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未来还将为孩子们打造更多深入了解家乡的研学路线。
17: 大运河是嘉兴的母亲河，也是写进课本的城市记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体验中感知文化，这样真实生动的体验往往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说服力。接下来 嘉兴还将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开发更多课本加实景的特色研学路线，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看见历史，读懂家乡。
1: 秋季新学期开学之际，甘肃多所学校将红色文化、法治安全、传统手工艺与科技创新融入了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的报道。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军训的磨砺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吃苦耐劳、奋勇拼搏。
19: 针对青少年独立出行和日常社交场景，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通过剖析真实案例、演示头盔规范佩戴、讲解隐蔽交通风险等方式，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提升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规避交通风险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白银市会宁县第二中学学生刘宇帆说，这样的科普教学让他受益匪浅。
21: 经过交警的讲解和实操教学，我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也纠正了自己很多错误的出行认知。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19: 帮助不同学段的学生快速调整身心状态，适应校园生活节奏，是开学初期的核心教学任务。甘肃省嘉峪关市明珠路小学教师陈博表示，学校将从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起，聚焦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
22: 本学期我们会增加实践环节，鼓励他们主动思考，引导他们自信表达，重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家校携手，陪伴孩子们脚踏实地，稳步成长，共同进步，不负韶华。
19: 甘肃金昌市将剪纸、面塑、泥塑、手绘等传统手工艺引入新学期日常必修课，并由樊城人与学校教师联合授课。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州市银滩泽华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设置了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编队等展示环节。学校教师王春祥说，希望通过学校科创社团的成果展示，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前沿科技的探索兴趣。
2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充满科技色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开启充满创新与希望的新学期。
0: 9月1号，济南市的中小学将迎来秋季开学。这两天，各所学校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准备着开学第一课。

0: 与机器人共舞，将暑期实践成果编成快板书。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1: 在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走进垃圾分类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展厅等地，近距离了解身边的科技发展。学校指导老师韩颖：
2: 我们有一个科技寻访的主题啊，就是孩子们不同的班级去的地方不一样，暑期的实践的一些感悟感想写出来之后，他们又用那个 AI 进行合成了一个快板词，都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
1: 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暑期在山东省农科院参观时，他看到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因此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3: 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那边的机器人非常发达，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让具身机器人与学生同场竞技表演舞蹈，邀请实验室科技人员进校园开展互动式的现场实验，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就是既有机器人，也有无实验室专业科技人员这种加入，要有这种互动实验，不光是展示，关键是对新的学年、对新的学期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向往。对于整体的想法是什么呢？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他还会思考，会创造，就是通过科创呢，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吧。
5: 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6: 有的开在春天，有的
1: 在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正在合练朗诵《追光花开》。学校以“每一朵花都盛开”作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摒弃单一宣讲模式，设计了系列活动，既有面向入学新生的友爱互动，也有暑期成果表彰，还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园，用体育精神为新学期加油打气。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校长张甜甜：
7: 我们的开学典礼啊，坚持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初心，以花开育人的理念贯穿全过程，既有这种仪式感、温度感，更有成长力。希望通过多元、立体、温暖的开学第一课，让每一个孩子自信起航，向阳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气象服务站。
9: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啊天气晴好。不过呢，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会有一些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冷涡后部的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呢，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上下。那么普遍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比如说北京哈，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大多不足20度，体感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干爽舒适的。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啊也是有所缩减。不过35度以上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么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比较的大。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11。
15: 喂，哦，闺女啊。
1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17: 报案人是中年死者的妹妹，几天联系不上姐姐，她径直来到了小店，看到了伤心的一幕。警员向她了解死者的情况，一句我姐姐是个好人刚爬上喉咙，她就哽咽着放声大哭。一定是她姐姐和外甥女儿从广州躲到深圳来，还是没有逃过去。死者的妹妹说，他们来自湖南，姐姐和姐夫带着女儿几年前开始在广州做点小本生意，姐姐却爱上了一个叫张国民的同乡，导致和姐夫感情破裂，最后于2012年5月离婚。但是离婚后的姐姐没能顺利的和情人双宿双飞，因为她发现张国民原来在老家有老婆孩子，两人的矛盾出现并开始快速的升级。为了和张国民分手，他带着女儿躲到了深圳来，没想到张国民也跟了过来，常常到麻辣烫小店要求复合。在装修行业做泥水工的他，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警戒线外，一个胖女人挤开人群，隔着警戒线冲警员大喊，原来她是斜对角一家小店的店主，平时很喜欢这个12岁的小女孩，更同情他们孤儿寡母。他说平日没怎么见有男人来找母女俩，但是最近有个男人来了3、4次，每次来都和母女俺吵架。男人大约1米7的身高，不胖不瘦，40来岁的样子。警方调取了麻辣烫店附近的摄像头记录，确实看到8月3号晚间麻辣烫小店关门后，有一个男子走进了小店。无论是死者的妹妹还是斜对面店铺的胖女人，都证实镜头中记录下来的这个人就是张国民。经过清点，被害人的两部手机中的一部和存折、银行卡失踪，而这部手机正是此前张国民情意绵绵之际赠与受害人的。此时张国民手机已经停机，及务工的装修公司反映他有几天没有去工地上工了，张国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找到张国民在广州的亲弟弟，发现兄弟俩与在贵州和怀化的另两个表兄弟有所交往。警方赶到贵州， 警觉的张国民刚刚离开，广州、佛山、中山、邵阳、怀化、衡阳、凯里、昭通、西双版纳，张国民逃亡了一年多。张国民曾经因为恶性抢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与警察打过多年交道，反侦查能力很强。办案人员没有想到这场锁定张国民的追击会那么漫长，那么艰难。嫌犯身边的社会关系成为搜索其行踪的线索，虽然仅仅是泥水小工，但是张国民的社会关系并不简单。出狱后，他娶了一个云南女人为妻，育有2个年幼的孩子，妻儿和老人都在湖南老家。他收入不高，其貌不扬，却因为长期行走社会的缘故，比一般的外来务工人员多一些见识，再加上能言善道，有包括死者在内的多个情人。这些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30-40岁，湖南老乡，处于社会下层，与前夫离异或丧偶，他们在异乡孤身一人或带着孩子相依为命，生活艰难也很孤独，渴望一个可靠的男人出现并与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在对张国民的这几个情妇的监控结果显示，这个男人突然就从这几个女人的生活中迅速消失，甚至把痕迹都擦洗得十分干净。女人们寻找张国民的迫切心情与警方不相上下。张国民有个亲弟弟也在广州务工，在暗中观察并监控了其弟一段时间后，2012年12月的一天，警方突然造访，打开房门，看到眼前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张国民的弟弟一脸惊讶，他的视线在警察的警服上一聚焦，表情突然变了，整张脸都扭曲了，接着变得像水泥面具般僵硬。然而这些变化只发生在刹那之间，下一秒他竟然露出了笑容。他表示哥哥从8月份失踪后便杳无音讯，从没有和自己联系，态度坚决而肯定。张国民的弟弟虽然没有为警方提供丝毫哥哥的情况，但是一个警员巧妙翻阅了他手机的通话记录，纷繁复杂的人名与电话后面，张国民亲密的亲属关系出现。除了广州的弟弟，兄弟俩与在贵州和怀化的另两个表兄弟有所交往。许多案犯在潜逃之际都会首先选择有亲朋好友的地方投奔而去，潜伏生活下来。那么张国民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张国民的行踪证实了警方的判断。罗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曾艳鹏与同事赶到张国民表哥所在的贵州省凯里市榕江县的时候，警觉的张国民刚刚离开，他投靠表哥而去，准备租下一间小店做生意，店铺的押金都已经交了。狡猾的张国民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多次在不同的地方与这几个关系人联系。从贵州凯里逃脱后，张国民更加警觉和谨慎，他几乎切断了他之前所有的社会关系。他落网后说，每离开一个地方启程的时候，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家里人，特别是弟弟通个电话。每次他和弟弟打电话的时间都还不到1分钟，但是哪怕说上几句话，他感觉心里都是暖的。广州、佛山、中山、邵阳、怀化、衡阳、凯里、昭通、西双版纳，在逃亡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国民如惊弓之鸟一般东躲西藏。在那些逃匿的日子里，他的人生充斥着恐惧、孤寂、纠结、痛苦和悔恨。张国民几乎切断了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在景洪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在地下赌场的赌局中偶遇5个陌生人，并找机会求这几个人帮忙联系其弟弟和表兄弟。警方正是据此找到了他的线索。一年过去了，张国民就像一滴已经蒸发的水，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这是罗湖公安分局当时唯一一宗没有侦破的命案。警员们没有放弃追踪，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张国民。 张国民命案成了罗湖刑警大队公示板上最刺眼的红圈。大队长裴春东连续两次召集案情研判会，要求参战民警一定要在2014年春节前破案。在分析张国民弟弟贵州和怀化表兄弟的联系人关系网的时候，办案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五个陌生人和这三个人有过联系，但这五个人却都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西双版纳景洪市。张国民的妻子是云南人，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次机会呢？2013年10月26号，警员曾艳鹏从深圳驾车出发，与一直在贵州蹲守的同事会合，火速赶往了西双版纳的景洪市。令人遗憾的是，五个陌生人经一一梳理后，不仅都不是张国民，而且都表示不认识张国民。警方没有放弃，在对这五个人进行仔细询问后，曾艳鹏发现了交集，他们都或多或少联系过一个人，这个人叫罗巴，是云南本地人。出现在警察面前的罗巴歪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故意瞪大他那双凹陷的眼睛，看到这个人都会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骷髅。穿在他身上的夹克看起来就像挂在大小不适合的衣架上似的，肩部会凸出来。位于中缅边境的景洪市是一个毒品的重要中转地，这个有着多年毒瘾的瘾君子就在这里经营着一个集合地下钱庄、毒品交易、黑色赌档的王国。这个意外的固定电话号码也使得这个神秘的犯罪王国的统领浮出水面。张国民也是在地下赌场的赌局中偶遇那五个陌生人，并找机会求这几个人帮忙联系其弟弟和表兄弟。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景洪市还是没有张国民的一点蛛丝马迹，一个个新的线索指向一个个错误的结果，办案人员的心情跌宕起伏，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希望。就在刚刚进入12月的一天，张国民与蹲守的民警在街头远远的不期而遇，然后迅速的消失在人群中。在当地进行盘查后，罗湖警方最终选择接近一个有着新加坡留学经历、在景洪做生意的四川籍年轻女子。她差不多都已经记不起来那两次短暂的联系，模糊中记得那个人是朋友推荐到她公司来找工作的，他们之间还曾有一个短暂的面试，但是她最终没有录用对方，因为总感觉那个人眼神闪烁，靠不住。辨认照片后，这个四川籍女老板正是他见过的，正是张国民。而此时的张国民几乎已经切断了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与此前的生活绝缘，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在景洪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从不与外界联系，在景洪一家物流公司做搬运工。警方前往抓捕的时候，这家物流公司的老板很难把他和杀人犯联系起来。他印象中的张国民平和诚恳，甚至让人感觉有些怕事儿。张国民要被带走了，物流公司老板本想把几个月7000多元的酬劳一笔勾销，此时这个平日里老实的员工立刻换了另外一副嘴脸：我在广东杀了两个人，多杀一个也是杀。老板连忙地奉上了7000多元。死者一气之下带着女儿从广州来到深圳。张国民不甘心，不是因为不舍得情人，而是怕之前在交往中借的几万块钱打了水漂。案发当晚，他来到麻辣烫小店，谈到了分手还钱的话题，两个人翻脸，他掐死了旧情人，并捂死了目击的死者女儿。对于情人的死，张国民后悔不已，他说死者为他离了婚，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已婚妻儿在老家的事实。死者一气之下带着女儿从广州来到深圳，离开伤心地和心上人。张国民不甘心，不是因为不舍得情人。案发当晚，他再次来到死者经营的麻辣烫小店，刚开始他们一起吃晚饭喝酒聊天，但是话锋急转之下， 谈到了分手还钱的话题。他说旧情人翻脸后威胁他要去他湖南老家弄死两个娃娃，两个年仅4岁和6岁的孩子是张国民的心头肉。那一刻他忍无可忍，掐死了旧情人。这一幕被在阁楼上准备睡下的死

这女儿目睹，她大声地叫喊起来。张国民慌张地爬上阁楼，用大手紧紧地捂住小女孩的口鼻，知道她没有任何动弹。而后张国民又抽了一根烟，翻找出死者存折和银行卡，并带走了他之前送给情人的手机。一个犯下罪行的人总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在押解回深圳的路上，张国民说自己像一片落叶，到处漂泊，但是总有一天会落回大地。恶作剧大师荒诞之死。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国有资产私有化，致使俄罗斯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无数的新贵。当时不到30岁的谢尔盖·科尼亚泽夫便是这群暴发户中的一员，他和好友们争相效仿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从劳力士手表、阿玛尼男装，一直比拼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甚至是欧洲古堡。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令谢尔盖觉得无比的空虚。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谢尔盖家族被牵扯到一起贪污腐败案中，虽然最后被免于刑事处分，但谢尔盖和家人所有的财产都被冻结。抑郁至极的谢尔盖难以承受大起大落的命运，恨不得自杀。幸好在妻子安娜的劝说下，他慢慢地振作起来。可此时的谢尔盖已经40岁了，一无所长的他只好寻找旧友的帮助。软磨硬泡之下，从前的一个富豪朋友斯洛维奇给谢尔盖提供了一份工作，给他的太太当司机。为了生活，谢尔盖接下来这份不体面的差事。上班没几天，谢尔盖听到最多的就是斯洛维奇太太的抱怨：我已经成了囚犯了。由于他所住的街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绑架案，他现在只能每天坐在自家的装饰优雅的客厅里，尽量减少出门，每次出门都要坐进一辆装甲防弹车里，而去的地方也只能是警备森严的会所。从斯洛维奇太太身上，谢尔盖突然同情起这些富人们和以前的自己来。他们大手笔地购买高级进口轿车，但这些车如果开出来，更容易吸引抢劫者的注意力，所以平日只能开个普通车。如果孩子单独出门或晚一点回来，他们便提心吊胆，担心绑架。谢尔盖想通了，穷人有穷人的无奈，但富人也并非生活在天堂里，甚至很多富人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2005年5月，斯洛维奇过生日，一家人研究着是在游艇上还是欧洲小岛上开派对，是请迈克尔·杰克逊还是麦当娜前来现场。听着这些千篇一律的方案，斯洛维奇觉得提不起兴致。谢尔盖了解像斯洛维奇这样富人们的心理，所以他毛遂自荐：让我来安排生日吧，保证与众不同又新鲜刺激。新鲜刺激这个词刺激了斯洛维奇的神经，他拨给谢尔盖20万卢布，要他来安排，并许诺如果活动让人满意，事后奖励10万。可斯洛维奇迟迟没有见到谢尔盖有什么行动。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在上班的路上，他突然被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团团包围。警察们像逮捕罪犯一样把他押进了警车里，并威胁他如果逃跑的话将遭到严刑的殴打。斯洛维奇以为自己犯案了，吓得心惊胆战。斯洛维奇随即被关进囚房，囚房里还有两个室友。让斯洛维奇害怕的是，这两个室友正准备当天晚上挖地道越狱。他们怕斯洛维奇报警，便要求斯洛维奇必须来参加，否则就杀了他灭口。就这样，在恐吓中，斯洛维奇跟着这两个室友一夜没睡，一直在挖地道。终于天快亮的时候，地道挖通了。可就在他们钻进地道逃跑的时候，后边的警笛长鸣，斯洛维奇像越狱犯一样紧张地逃窜出了监狱。他以为出来后会有大批的警察追捕他，

0: 专门帮这些富翁寻找刺激，靠此来赚钱。
1: FM 八十九点七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2: 这是我第702次教他写名字，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林。
3: 妈妈，哥哥好笨呐，都10岁了，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
2: 哥哥不笨，哥哥是星星的孩子。
4: 他们听得见，却对声响没有反应；他们看得见，却不接触别人的目光；他们不雅，却不知如何开口说话；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不与人交流。
2: 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的孩子谁来照顾？该如何生存啊？
5: 关爱自闭症患者，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单。
6: 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您。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您。一个十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0: T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3: 谢尔盖迎来的第一批正式客户是一帮公子哥，他们想整蛊他们的好友丹尼斯·马特苏夫。马特苏夫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钢琴家，他们花了15000英镑，希望谢尔盖给马特苏夫送去一份令他永远难忘的生日礼物。这一天，当马特苏夫开着奔驰在路上行驶，突然间他被警犬和警察们包围了，要求搜查他。随后警方在他的汽车上搜出了1公斤的海洛因，身为毒贩的马特苏夫立即被莫斯科警方带走。马特苏夫一路被吓得快晕了，看他有可能发生心脏病，警方便没有把他关进牢房，而是在半路上把马特苏夫交给了他的朋友们。朋友们看到紧张不已的马特苏夫后都哈哈大笑，原来海洛因是警察们故意放的。马特苏夫被朋友们邀请上了一辆后车厢里载有一架大钢琴的卡车上，请惊魂未定的马特苏夫在沿莫斯科大街行驶的卡车上一路演奏钢琴曲，而警车则跟在后面为他们保驾护航。马特苏夫事后回忆，那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日，别开生面的演奏让他终身难忘。谢尔盖明白，这些富翁富到极致的时候，对采购豪宅、游艇、飞机甚至足球俱乐部已经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更新鲜的刺激，比如甘愿掏钱扮乞丐、当妓女，体验另外一种生活。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来找谢尔盖的时候就提出想体验一段时间乞丐的生活，可是这个首富的面孔在俄罗斯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平时出入都有大把的保镖随行，黑社会和罪犯们无孔不入地想从他身上榨出钱来，这可是个高难度的活。谢尔盖决定安排霍多尔科夫斯基去巴黎乞讨，这件事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既怕风声泄露，保镖还不能少。作为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命值几百亿美元呢。霍多尔科夫斯基主动要求过3天的乞丐生活，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他被谢尔盖没收了一切的通信工具，最开始穿着破衣烂衫自由自在四处乞讨的他觉得这一切有趣，开心极了，他还跟一个漂亮的女乞丐打得火热，可是3天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还不见有人接他回去，霍多尔科夫斯基紧张起来。第4天、第5天，霍多尔科夫斯基急得像没头苍蝇一样，他原来能联系的人都说他是假冒的，不相信他。霍多尔科夫斯基觉得自己彻底被人陷害了，他都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身份，实在没有指望了。第9天之后，他调整心态，决定安心当个乞丐。可就在第10天，谢尔盖和他的亲友们开着飞机来接他了。命运的峰回路转让霍多尔科夫斯基说不出话来。谢尔盖解释说，我们之所以

暗中给你安排10天，就是想让你体验这种过山车般刺激的人生。毕竟我的公司不是体验公司，而是恶作剧公司。霍多尔科夫斯基恨恨地捶了谢尔盖一通，可事后却夸奖他做得妙，够刺激。霍多尔科夫斯基做乞丐期间只讨到了300多美元。有趣儿的是，他对赚的几百亿美元不以为然，可对这讨来的区区几百美元却舍不得花，经常拿出来炫耀。最喜欢玩恶作剧的是一些富二代们。谢尔盖为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节目：莫斯科郊外一个非常僻静的乡间，一个别墅派对刚举行没多久，主人突然从派对上失踪。接着客人们惊疑地发现屋里的所有电话线都被切断，无法和外界联系，别墅的大门也被锁上，客人们无法外出。就在客人们猜测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名疯子突然挥舞着一把亮铮铮的斧头冲了进来，参加派对的客人们吓得惊声尖叫，四处逃窜，以为遇上了杀人狂。当一切水落石出，客人们发现这疯子是由恶作剧公司雇员扮演的，这一切都是派对主人安排的，之后大呼过瘾。谢尔盖发明的这些恶搞刺激了富人们的神经，一下子在俄罗斯上流社会中流行起来。随着客户越来越多，2011年，谢尔盖重新又挤进了千万富豪的行列。可是恶作剧做多了，谢尔盖的麻烦也多了起来。2007年6月，俄罗斯著名女明星查普曼开始起诉谢尔盖和他的公司。查普曼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可是半年前，有关于他的一些裸照竟然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各大网络。查普曼压根没照过这样的照片，他四处调查是谁在背后恶搞。由于找不出凶手，查普曼便认为这是臭名昭著的恶作剧公司所为，所以把谢尔盖告上了法庭。其实谢尔盖也是冤枉的，可是在查普曼的案子说不清道不明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又摊上了人命官司。在莫斯科古堡派对上，按常理有一个拿斧子的疯子出现，可没想到客人中却有个叫本杰维亚的女孩吓晕后不知被谁强暴了，另外一个男生居然被人杀死在洗手间。本来恶搞只是演戏，让大家心惊肉跳后开怀大笑，可最后因为意外结果却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惨案，引得叫骂声一片。一时间恶作剧公司名声狼藉，并收到好几张勒令关停的传票和罚单。谢尔盖在销声匿迹了半年后，通过巧妙运作使得恶作剧公司东山再起，还掩人耳目的更名为卢迪科俱乐部。为了逃避妻子安娜的规劝，谢尔盖成天躲在俱乐部饮酒作乐，还包养了一个红发陪酒女拉伊莎，过得比从前当暴发户还要腐化堕落。2011年后，在拉伊莎的建议下，谢尔盖决定直接50万美元以上的大生意，而且他专门为他的客户量身定做恶作剧方案，还开发了临终体验、盲人体验等一系列惊险套餐。为了提高刺激点和兴奋点，谢尔盖苦思冥想后开发了一个终极项目，那就是等同于荒岛求生的鲁滨逊漂流记。这个还在审核阶段的项目惊险刺激无比，一旦成功将绝对大受欢迎。2014年1月5号是谢尔盖50岁的生日，春风得意的谢尔盖为了向拉伊莎证明自己宝刀未老，决定亲自参加一个恶作剧项目，以便届时在困境中一展男子汉魅力。为了刺激，他让下属们签订了保密协议，在恶作剧完成之前绝对不能向自己透露任何与项目有关的内容。果然在生日的前几天，谢尔盖在参加一个朋友的游艇派对时突然失足从游艇上掉了下来，可任他拼命呼救
游艇上也没有一个人停。

听到，希尔盖被一个渔船救了。由于语言不通，渔船上的人把他搁在了一个小岛上就离去了。希尔盖这才意识到这一次的恶作剧不同以往，极有可能是还在审核阶段的鲁滨逊漂流记。这个项目一般是五个人一起进行，岛上没有现成的食物，没有屋子，只能靠野味为生。唯一的保障措施就是工作人员留下的最基本的淡水和一条破毛毯。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员工竟然忘了给他留下任何物资，甚至原本设计在第五天结束的项目也无故地延长到了10天。1月15号，当由公司职员假扮的警察开着飞机去荒岛上去营救谢尔盖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结局。谢尔盖已经死去几天了，从现场来看，他竟然活活渴死在这个小岛上。事发不久，一些关于拉伊莎勾结公司员工谋财害命的传言也甚嚣尘上，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谢尔盖之死未被立案。恶作剧公司老板死于自己的恶作剧，成为俄罗斯新年最讽刺的新闻，也让世人不禁为之叹息和反思。若不知节制，种下恶的种子，品尝到的就只能是恶作剧的滋味和后果。高价买卵，计中计。李俊杰原是湖南某大学的副教授，有妇之夫的他却爱上了学生沈梦。当妻子不能生育的事实被证实后，为了延续香火，也为了给沈梦一个虚拟的奢望，他和沈梦自编自导了一场买卖卵子的戏码。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住真相，当计谋被识破，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2014年7月，整个中国的高校都处于暑假模式之中，山东某大学的论坛上的一条高价买卵的特殊招聘广告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急聘非 O 型血女生，报酬2万元，要求身高1米63以上，20到30岁之间，皮肤白皙，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当李俊杰看到这条招聘广告时，他的心却隐隐泛着酸楚，思绪不禁回到了1年前。李俊杰出生于湖南益阳市桃江县，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他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为了跳出农门，他除了学习就是打工。4年后，他如愿地考上了本院的研究生，师从名导刘洋教授。1995年的五一劳动节，李俊杰如约来到了刘洋教授家的时候，发现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年长者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在刘洋教授的介绍下，李俊杰知道那是当地另一所知名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张哲和他的女儿张慧娟。出于尊重，席间李俊杰把张哲父女照顾得很是周到。1个星期后，刘洋教授把李俊杰叫到了自己身旁，直言地问道：俊杰啊，你也不小了，该交女朋友了，你觉得上次在我家碰到的张慧娟怎么样啊？李俊杰一下子明白了导师的意思，想着上次在导师家里碰到的那个女孩，虽然一身书卷气，可是长相并不出众，而且皮肤偏黑，所以并没有引起李俊杰的注意。看李俊杰没作声，刘教授意味深长地说道：张哲教授可是他们学校说话很有分量的人物啊，张慧娟年纪轻轻已经是在读博士了，将来也很可能会留校的。在刘教授的极力撮合下，没多久李俊杰和张慧娟正式的交往了。张慧娟比李俊杰还大2岁，由于出身名门，自身优越感很强，给人以清高孤傲的感觉，可是他却对穷小子李俊杰一见钟情。李俊杰高大帅气，而且做事细心，很会照顾人，加上刘洋教授一个劲儿的夸赞，就连李慧娟的父亲张哲教授也很满意。然而恋爱后，
李俊杰才发现张慧娟是个高智商低情商的女人，对生活上的事全然不知不说，而且还很挑剔。但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李俊杰把一切不满都咽进了肚子里。1996年，李俊杰研究生毕业，在张慧娟父亲的关照下，他进入了张哲教授所在大学的历史系任教。一年后，博士毕业的张慧娟也留校了，两人成了同事。1997年，两人在香港回归的这一天举行了婚礼。接下来的几年，两人在学校的境遇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张慧娟很快被评为物理系的副教授、教授，后来还被提拔为副院长。各种课题、各类科研项目让她应接不暇。虽然李俊杰也评上了副教授，但比起妻子，他还是差了很大一截。地位的不平衡让李俊杰在家庭生活中更没有什么发言权。虽然他很想要个孩子，可是张慧娟却一直以工作忙为由推迟。转眼到了2009年，张慧娟已经年满40岁了，再不要孩子就没机会了。那段时间，张慧娟特地减少了工作，积极准备怀孕，可是半年过去了却一无所获。两人去医院检查，除了她年龄大了点，其他一切正常。医生要他们多运动，于是两口子每周制定了运动项目。可是又是半年过去了，张慧娟的肚子依然毫无动静。没有家务的烦恼和孩子的拖累，李俊杰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他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加上他俊朗的外表、儒雅的气质，很是吸引了一大批女学生，个个视他为心目中的男神教授。这时，一个叫沈梦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了他的生活。2010年，沈梦上大二，课上课下，李俊杰从沈梦眼里看到的不仅仅是崇拜，还有一个女孩对一个男人的欣赏、渴望以及慰藉。5月10号是李俊杰40岁的生日。本以为妻子张慧娟会和自己一起庆祝生日的，可是等到晚上8点多钟才收到妻子的一条短信：抱歉，今晚有事回不来，你和朋友出去庆祝吧，不用等我了。看着如此冷漠的语言，李俊杰的心冷到了冰点。那天晚上，他跑到酒吧喝闷酒，拿起手机鬼使神差的竟然拨通了沈梦的电话。酒吧昏暗的灯光下，李俊杰看着沈梦气喘吁吁地站在自己面前，一种久违的感动在心中升起。那晚，李俊杰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诉说，似乎要把所有的不满通通发泄出来，而沈梦只是温婉如水地坐在一旁，静静地陪着他。第二天，当阳光照耀在李俊杰的脸上时，他才悠然醒转。当他看着陌生的房间，努力回忆的时候，脑海里只留下了模糊的记忆。床头柜上有一张纸条，他拿起来一看，是沈梦熟悉而又隽秀的字体：俊杰，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这样称呼你，但是在我心里已经这样呼唤你无数次了。昨天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迄今为止，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李俊杰像触电一般迅速地掀开了被子，床上的一抹血红刺入了他的心里。自此以后，沈梦成了李俊杰的情人，拥有爱情的日子是无比快乐和幸福的。李俊杰觉得整个生活都充满了青春的激情，然而名誉这东西却是他舍不得丢弃的，因此他明确地告诉沈梦，他可以给他所有的爱，却无法给他婚姻。而沈梦是个爱情至上的女孩，不在乎名分。时光流逝，转眼张慧娟已经43岁了，依旧没能顺利怀孕。一位资深的妇科专家告诉她，由于年龄的原因，她的卵巢已经衰竭，怀孕的几率已经接近于零。看着万分悲哀的两口子，专家无奈地说道，

0: 能是平时压力太大，导致身体机能的衰退比较早。不过你可以借卵受孕，只要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一样是自己的孩子。医生的话像个重磅炸弹，让张慧娟心里一惊。当李俊杰把生孩子这件事儿告诉已经在读研究生的沈梦时，沈梦却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自己把卵子给了李俊杰夫妻，那么以后李俊杰和妻子生的孩子实际上就是自己和李俊杰的亲生骨肉。只要有了孩子，他和李俊杰之间就有了剪不断的关系。想着美好的前景，沈梦对李俊杰坚定地说，我愿意把自己的卵子捐给你们，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孩子。沈梦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李俊杰，与其去求卵，不如找个现成的。沈梦这么好的基因上哪儿去找？何况彼此还深深相爱。可是怎么才能让张慧娟没有任何疑心的同意呢？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两人决定将计就计，把捐卵设计成一个正常的买卖关系。这样一来，张慧娟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了。2013年新年，千家万户团圆的日子，李俊杰和张慧娟家里却和平时一样的寂静落寞，没有孩子的欢声笑语。吃过年夜饭，从张慧娟父母家回来后，李俊杰对张慧娟说，不如我们去领养个孩子吧。张慧娟却回答道，我不养别人的孩子，要养也要养自己的。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2: one。 一年的忙碌，只为更好的相遇，让我们用爱留住团圆一刻。
3: 我是上海成达快递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干快递这一行呢已经有3年了吧。每天骑着我的工作伙伴穿梭在大街小巷，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下来呢也能存上个6-7万，这样想多挣点吧，让父母也过得好一些。
2: 这一年他按响了9000多次门铃，可他最想敲开的是家的那扇门。
3: 工作这些年也比较惦记家里的老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问候和关心家里。今年好不容易回家，给父母带了一些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的衣服啊，也给爷爷奶奶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

0: 传递期待，它将包裹送达千万家，而爸妈期待的是他的回家。
1: 新春佳节，留住团圆，与爱相随。
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4: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5: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世上的人千奇百怪，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与众不同是，任何时候，不管晴天阴天，冬天夏天，他出门都要穿鞋套打伞，还要穿着棉外套出门。他把雨伞放在套子里，铅笔刀和怀表也放在套子里。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着黑色眼镜，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坐上马车时，他让车夫支起车棚，他总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是现实生活却让他日夜不宁，他称赞过去来逃避现实，一切不合规则的事儿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总是说千万别出乱子。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契诃夫的小说朴素幽默，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还描写了哪些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个冬天的黄昏，天空飘着雪，屋顶上、马背上、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赶着一匹瘦弱的白马，站在大街上揽客，只为赚点钱养家糊口。约纳午饭前就出了大车店，可是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生意可做。这时终于听到一句，车夫，去维堡街。约纳身子哆嗦一下，看见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马上抖动缰绳，把雪花从马背和自己的肩头上抖落下来。客人坐上了雪橇，约纳挥动着鞭子，马向前奔跑起来。
3: 你连赶车都不会，你往哪儿走？靠右边走。
2: 客人生气地指责，约纳没有接话，而是嘶哑着嗓子说，
3: 老爷，我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2: 客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约纳说他不太清楚，大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3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堡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桥，3个人20戈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1卢布还是5戈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3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
3: 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
2: 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约纳冷笑道，
3: 哼，老爷们真快活。
2: 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
3: 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
2: 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3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 今天连给马的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死的，这可是大事。约纳还想继续说，却看到喝水的青年盖好被子蒙着头睡着了。约纳唉声叹气，他渴望有人交流，如同青年渴望喝水一样。他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找人谈一谈儿子怎么生病，怎么去世，之前说了什么，描绘一下安葬的情况。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留在乡下女儿的情况。约纳穿上衣服走到马棚，此时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说，他问马脚草吗，又喃喃地说自己老了，老得不能赶车了，本来赶车的应该是儿子的事，可是儿子也没了，真的心痛。马嚼着草，在主人的双手抚摸下均匀地呼吸着。约纳向马诉说着心里的一切。虽然世上的人成千上万，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约纳的诉说。孤独与痛苦裹挟着约纳。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心中的痛苦、崩溃，只能自己慢慢扛下。用简洁、幽默、犀利，却又不失分寸的笔调，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欢迎继续收听。晚上十点，娜迦的祖母结束祷告后，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在大厅里忙碌。娜迦走进花园，看见安德烈正在和母亲妮娜谈着事情，母亲旁边站着安德烈的儿子安德烈伊奇。花园安静凉爽，远处传来青蛙的叫声。娜迦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觉得田野树林到处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娜迦23岁了，他16岁就希望嫁人，而现在他终于是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了。娜迦喜欢他，婚礼定在7月7日。可是婚期越是临近，他变得却越不高兴了，因为娜迦觉得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了，没有变化，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二天早上，10天前从莫斯科来的萨莎从屋里走出来，他是祖母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和娜迦聊着天儿。萨莎觉得大家都把他当成亲人，他也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当他得知娜迦的祖母、母亲甚至未婚夫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很看不起这些人的生活。萨莎絮絮叨叨，其实娜迦去年、前年都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以前让他感到可笑，而现在让他感到烦恼。通过两人的交谈，娜迦知道未婚夫不干事，他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娜迦和萨莎走进餐厅，屋里的人已经坐下来开始吃饭了。母亲妮娜依旧穿着紧身束腰的衣服，戴着眼镜，每根手指头都戴着钻戒。安德烈似乎在讲可笑的事情，安德烈伊奇微笑着，他们一起谈论着催眠疗法。一只肥大的火鸡端了上来，安德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妮娜心情激动，眼睛里闪着泪光，她说生活中有许多不解之谜。晚饭后，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茶炊悄悄地沸腾着，只有萨莎一人在喝茶。后来当钟声敲过12下，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了，也忙碌起来，开始互道晚安。送走了未婚夫，娜迦回到自己的卧室。夜里2点的时候，娜迦突然醒了，她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觉得并不舒服。娜迦心想，现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了，她又想到萨莎对她说的生活总是没有变化，这句话留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忽然感到恐惧不安。早上起床，娜迦向母亲诉说这些日子她并不快乐，每晚都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无所事事生活的母亲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她。娜迦的恐惧更强烈了，她很想离开这个家。午饭之后，萨莎向娜迦说着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娜迦能够出去学习，接受教育，做高尚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因她自己而改变。娜迦心里虽然觉得萨莎说得对，但是嘴上却说不行，因为她觉得她现在应该嫁人了。
很快一天过完，傍晚娜佳的未婚夫安德烈伊奇继续拉着小提琴，离开前他拥抱了娜佳，向她诉说着爱意。这些情话娜佳听了很多遍，觉得迂腐不堪，让她厌烦。娜佳又开始想起了萨莎，在她看来，萨莎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她的语言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是萨莎的话让娜佳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想自己该不该出去学习呢？想到这里，她的整颗心突然通透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娜佳和安德烈伊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祖母正在准备嫁妆，而安德烈伊奇也很高兴地带娜佳参观他们未来的婚房。房间里有镜子、油画、圆桌、沙发，他们走遍了每一个房间。安德烈伊奇开心地说着每个房间的用途。娜佳厌恶婚房中的一切，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爱安德烈伊奇，或者说她从来就没爱过他。但这些她应该怎么告诉大家呢？虽然在外人看来安德烈伊奇温柔谦逊，但是娜佳却觉得是庸俗愚蠢，令他无法忍受。娜佳想跑，冲出窗外，离开令他压抑的一切。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德烈伊奇并没有发现娜佳的异常，他还开心地规划着未来，婚后去乡下买个有花园有河的地过自己的生活。晚上回到家的娜佳怎么也睡不着，她哭着求母亲允许她离开这座城市，她不要婚礼，让母亲理解她。原来娜佳的生活十分渺小，可是经过萨莎的点拨，现在的她已经看到了未来。她还年轻，她需要自由，要好好的活着。母亲听了娜佳的话，安慰她这些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娜佳此时很同情母亲，觉得她这样过一辈子感觉很不幸。她详细地说出了这些想法，母亲听了娜佳的话，躺在被子里痛苦地哭了。娜佳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知道母亲可能无法理解她。第二天起床，娜佳见到萨莎说，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她不想再过祖母母亲过的这种生活，她看不起未婚夫，也看不起现在的自己。她让萨莎带她走，娜佳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她想象着自己要去的新天地，她准备冒任何风险，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他们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走。清晨，娜佳来到母亲的房间，吻别了熟睡的母亲，也和祖母道别，坐上了马车。她要去一个没有把握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切不再让她害怕和难受，美好的未来展现在眼前。不久之后，远方的娜佳用一封封书信表达着对母亲和祖母的思念。又是一年的五月，考试结束，娜佳回到以前的家。虽然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她的心情却格外的好，因为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切跟她脱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他人怎么看，要学会打破世俗的束缚和思维的墙，学会反抗庸俗的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自由。面对困难，我们要战胜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用他文字从生活日常中挖掘典型意义的人和事，让平淡无奇的故事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朴素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0: 篇目，但契诃夫有哪一篇不是经典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 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
7: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7: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8: 我是永斌啊。之前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你怎么厉害的呢？
8: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8: 还在吉林省
0: 哦，对吗？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8: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8: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8: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8: 就是这么说，反正
0: 是不是？
8: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8: 得大点啊！
0: 哎，
8: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8: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8: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8: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8: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8: 梅
0: 河口是吧？
8: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8: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8: 现在咱 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啊、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9: 对，
8: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9: 对，鱼米之乡。
8: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55条。
9: 哎呦我天！
8: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9: 确实。
8: 那
9: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8: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像通化，通化是山城，以前老话叫山沟，
9: 山沟，
8: 因为它被山
9: 包围着。
8: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9: 那就叫
8: 河沟。但别说啊，
9: 也不怎么好听。
8: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9: 哎、
8: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鹿茸，
9: 对，
8: 中药材啊，
9: 山野菜，
8: 这些东西全都有。
9: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8: 松子儿，
9: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8: 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不光油性十足，不光吃起来香
9: 啊，
8: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9: 赶紧给我上车！
8: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9: 哎，
8: 你这厉不厉害？
9: 哎呦天！
8: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的内部油性够用
9: 啊。
8: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9: 油性够用。
8: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9: 盘松子儿，
8: 哎，
9: 没想到啊！
8: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9: 你那是
8: 没找着，没开口。
9: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8: 全国文明城市，
9: 哎，真确实。
8: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9: 对，
8: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9: 对。
8: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9: 是，
8: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9: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8: 去哪儿
9: 玩点啥？
8: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
9: 显示的
8: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9: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8: 海龙湖
9: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8: 4A的啊、
9: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8: 叫啥？
9: 东北小西湖。
8: 叫东北小西湖
9: 怎么样？
8: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9: 叫什么？
8: 叫什么？小维也纳。
9: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8: 哎，
9: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8: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9: 哎。
8: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9: 哎，
8: 这个叫帐篷营地
9: 哦，
8: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9: 是，
8: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就多了。
9: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8: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9: 划过船，
8: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9: 确实挺大、
8: 哎、
9: 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
8: 不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9: 怎么泡？
8: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9: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8: 知北村啊、哦，
9: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8: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9: 什么？
8: 是一碗酸辣粉。
9: 哎。 那个
8: 我回回去回回吃，
9: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8: 反正是
9: 怎么那么好吃，
8: 反正是叫粉房、
9: 啊、
8: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哦嗯、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哦
9: 嗯、
8: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9: 嗯、
8: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9: 哎呦
8: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9: 就是好吃的，
8: 特别优秀，
9: 就在这个芝北村里面、
8: 嗯、
9: 那其次还有芝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8: 有什么
9: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8: 嗯，
9: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8: 有，
9: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8: 嗯、
9: 溜达一圈，
8: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9: 嗯
8: 哦，在芝北村里边你知道吧、嗯？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
9: 啊，
8: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9: 啊，
8: 叫做大碗茶，
9: 大碗茶，
8: 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9: 2块钱一碗，
8: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9: 一盘，一人两块，
8: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9: 嗯，
8: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9: 嗯，
8: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9: 对，
8: 大爷说一直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啊、
9: 嗯？
8: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9: 嗯，
8: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9: 哦、
8: 也就这些，
9: 哦、
8: 卖了就拉倒了，
9: 哦，
8: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9: 够，你这2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8: 嗯，确实，
9: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8: 嗯、
9: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8: 对，
9: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8: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9: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
8: 嗯、
9: 现在这个芝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8: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9: 嗯、
8: 啊，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9: 嗯、现在要花门票了，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嗯、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8: 差不多，
9: 对吧，
8: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
9: 嗯、
8: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9: 啊、哦，
8: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哦嗯、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9: 嗯、
8: 就非常、
9: 嗯、
8: 非常权威
9: 啊、
8: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9: 嗯、
8: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啊、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街，
9: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8: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9: 嗯、
8: 作为咱们吉林人，
9: 嗯，
8: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9: 对，
8: 对不对，
9: 对，
8: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
9: 嗯、
8: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9: 主要是他名气。

0: 大，
1: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是喝青岛啤酒，打亲朋好友，
0: 不太对吧？
1: 那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0: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 确实，
0: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 嗯，
0: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 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能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哦，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啊、
0: 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哦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哦，这里要收门票，
1: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0: 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0: 躲点周一，
1: 那躲点周一。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国家四 A 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魁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有很大吧、
1: 哦，
0: 但其实也没有，
1: 也没有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0: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 也不一定、
0: 哦。
1: 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哦、
1: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0: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0: 哦，
1: 白天来看花海，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0: 哎、
1: 不白来啊！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 湖
0: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1: 那可不、啊。
0: 那要说重中之
1: 重
0: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 不夜城，哎呀，这个必须得说，
0: 这必须得说，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做出
0: 来
1: 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4-5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呢。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搁那啪，就搁那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围着他们转圈啊，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8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8:15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的各种小野，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哎，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稳当是没意义，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0: 每种都尝一尝，
1: 对，好吧？
0: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0: 哎，对，
1: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0: 英兰锅包肉，
1: 英兰锅包肉，
0: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着
1: 吃
0: 的，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1: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因为。

0: 嗯，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哎。对啊、嗯，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1: 嗯？
0: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嗯。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嗯，哎，咱别说的，非得可着一种美食，我就
1: 给他可劲儿造、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不那么大啊、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啊、嗯，
0: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
1: 嗯，
0: 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
1: 我
0: 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儿哈，哎、
1: 嗯，
0: 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儿啊，就比麻酱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1: 羊肉本来就软。
0: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个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1: 你比个，
0: 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嗯
0: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1: 嗯、
0: 第二个门派哈、
1: 嗯、
0: 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
0: 嗯，
1: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哈、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啊、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粉房。
0: 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1: 嗯、鲽鱼头好吃、
0: 啊、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
1: 嗯、
0: 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
1: 嗯、
0: 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
1: 嗯、
0: 那骨头也有滋味、啊、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
1: 嗯、
0: 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嗯、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嗯、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1: 哎，这个位置好找，
0: 老好吃。
1: 它就在那个东北
0: 不
1: 夜城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0: 一找
1: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0: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
1: 嗯、
0: 张氏炭烤啊、嗯，
1: 这咋说？
0: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1: 奇奇古怪的、
0: 隔冷的玩意儿，
1: 羊拉罐，
0: 对，羊拉罐、蚂蚱子，
1: 哎呦天，
0: 哎，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1: 哎呀
0: 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
1: 嗯，
0: 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因为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1: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
0: 嗯、
1: 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
0: 嗯？
1: 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0: 味道小路。
1: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
0: 然后再来碗冷面。
1: 哎，
0: 然后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跟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哦、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0: 嗯，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
0: 啊、
1: 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人说多爆哈、
1: 嗯、
0: 就你点菜的时候、
1: 嗯、
0: 你别磨叽、
1: 嗯、
0: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0: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1: 嗯，
0: 就撵人了，
1: 撵人，
0: 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嗯、点明出去，我不差人。
1: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
0: 啊、
1: 就是大肉串啊、哦，又软又焦、
0: 嗯、
1: 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
1: 嗯、
0: 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哦、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
1: 嗯、
0: 我建议啊、
1: 嗯、
0: 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
1: 嗯、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
0: 嗯、
1: 你想这么多美食呢、
0: 嗯、
1: 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
0: 嗯、
1: 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0: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
1: 嗯、
0: 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1: 是的、
0: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嗯。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 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

0: 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1: one。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里。
3: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8: 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9: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Let's go. Let's go.
7: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啊，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8: 水萝卜、
3: 毛葱、
8: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8: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8: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8: 榆树干豆腐。
3: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8: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8: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了。开始、
3: 哎、那可真是
8: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
8: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8: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8: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8: 香气哎，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8: 哎，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8: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8: 熟食
3: 哎，
8: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8: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8: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哎、老专业，
8: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8: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8: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3: 对，
8: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8: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8: 怎么魔改的呢？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8: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8: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8: 那不对，
3: 沙茶酱，
8: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8: 酱门。
3: 然后这些酱门啊，
8: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8: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8: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8: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8: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8: 你现在
3: 可好了，
8: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8: 成熟了，
3: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8: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8: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8: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8: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8: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8: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8: 榆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8: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8: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8: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8: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8: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8: 猪
3: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8: 猪蹄儿。
3: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8: 哎，猪尾巴好吃。 吃。
3: 那可不，还有什么？
8: 嗯，
3: 酱牛肉。
8: 酱牛肉。
3: 还有牛蹄筋儿。
8: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嗯！
8: 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8: 嗯，
3: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8: 嗯，
3: 把它们一合并、
8: 嗯，
3: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8: 嗯、
3: 能吃饱、
8: 哎，
3: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8: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3: 嗯。
8: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8: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3: 嗯，
8: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出锅的，
8: 哎呀，老香了，
3: 那真是
8: 特别烂乎、
3: 嗯，
8: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3: 嗯，
8: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3: 嗯哼，
8: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3: 嗯，
8: 我们吃扒鸡。
3: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8: 嗯、
3: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8: 嗯、
3: 鸡爪等等哈、
8: 嗯、
3: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8: 什么鸡肝鸡胗、
3: 嗯、
8: 包括有
3: 鸡
8: 架，哎，是全都有、
3: 啊、
8: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3: 啊、蛋包，
8: 哎，蛋包好吃，
3: 好吃，
8: 那玩意儿好吃，
3: 好吃
8: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3: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8: 嗯，
3: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8: 嗯，
3: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8: 嗯、
3: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8: 嗯，
3: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8: 啊、
3: 猪蹄儿、猪肘子、
8: 嗯、
3: 猪尾巴，是不是、
8: 嗯？
3: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8: 素的有，
3: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8: 可以，
3: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8: 嗯，
3: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8: 嗯，
3: 第二天吃不完。

0: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
0: 啊、豆腐，
1: 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可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在这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个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个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

0: 鸡排
1: 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一个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啊，
0: 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这儿说的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81集。
7: 我上眼看去，只见那手表上的指针已经不是指向那正被警察拖走的女生了，而是乱成了一团，根本看不出个头绪。这是怎么回事？此时那些围观的群众们见没什么乐子可看了，就散了开来。老易望着那群人，
8: 刚才那女生八成是被附身了，现在那东西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而且周围的人太多，不好找了。
7: 我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要说这附身之事，我之前也遇到过，那还是我上学旅游写生时候的事儿呢。那被武神通附身过的官民，听说现在身体还不怎么好。他大爷的，这不造孽吗？不行，我心中那种爱管闲事的脾气又上来了，也不管那个附身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逃跑的女鬼，今天既然让我和老易这俩白派传人碰上了这事儿，我俩就必须得管。老易的表情也和我一样，你说谁家没有个妹妹什么的，都是在外面上学的，平白无故的就受了这种无妄之灾，谁的心里能好受啊？
9: 老易，你那手表不是很精确的吗？为什么忽然走得这么乱？
8: 不知道啊，照理来说不能是这样的呀，刚才还好好的，但是一下子好像受到了干扰一样，难道是坏了？
7: 正当我俩郁闷的时候，那个刚才出来捣乱的老头又走到了我俩身边，

0: 你俩哪系的？跟刚才那女学生什么关系啊？啊，跟我来训导处一趟。
1: 我心想，去你大爷的训导处啊，都够乱的了，您就别再来添乱了，成不？于是我和老易都没搭理他，完全当他不存在。这时刘雨迪走了过来。
2: 你俩没事吧？我看你们都受伤了。
1: 没事，现在在这儿待着也没头绪，还是先撤吧，等想出办法再来也不迟。
3: 行，撤吧。
1: 丫头，也到饭点了，咱们先吃饭去。说完我就拉着他往学校食堂的方向走，身后那个糟老头见我竟然不给他面子，有些气急败坏。
0: 站住，你们还有没有纪律了？是不是不想毕业了啊？你想让我扣你们学分啊？
1: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老易见他还在我们身后叨咕，有点受不了了，他就回头对那老头子大吼：
4: 你扣吧，他是大二的，叫是你爹。
1: 我见老易这么说，便也回头对那个老头做了个鬼脸：
5: 他叫倪大爷，你扣吧。
1: 说完我们三个扬长而去，留下了那某主任立在原地，想着这你大爷和是你爹这两个学生怎么这么不守纪律的事情。走出了西校区，眼前就是食堂的楼，忽然间我好像有一种好像被别人监视的感觉，那种感觉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那就是当你逛街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看你，就是那样的感觉。于是我回头看去，可是我身后并没有什么人。我又四下的看了看，忽然我发现食堂旁的教学楼有一个人正站在五楼的窗户里看着我。我抬头的那一瞬间，我俩正好对视，由于隔得太远，我只能看出他是一个男人，好像岁数也不大。就是他在看我吧，我心里想到。而这时前面的刘雨迪和老易回头招呼我：
2: 小菲菲，你干啥呢？
3: 老崔，别发呆了，赶紧的。
5: 哎，来了，别跟叫魂似的。
1: 我见他俩喊我，也就没把这事儿往心里去，于是就朝他俩走了过去。在他们学校的食堂里，我们三个人坐在一个小桌子上，刘雨迪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晚饭，而我和老易则一点胃口都没有，脑子里满是刚才的事情。其实我挺佩服这小丫头胃口的，由于是我和老易买单，所以她点了红焖刀鱼、五花肉炖土豆、醋溜排骨，还配了一盘肉丝炒面，几乎样样带肉，样样油腻。经过了刚才的事情，我和老易这种经常能看见恐怖事物的人，看到这些肉菜都有点眼晕了。可是这小丫头竟然好像一点都没把刚才那血腥的一幕放在眼里似的，照样吃得十分香甜。我知道这丫头从小就嘴馋，整个就是一肉食动物，而且她的体质还挺特殊，正是全天下美女所梦寐以求的干吃不胖型选手。只是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丫头的心理承受力也是这么的好。刚才才看完一出吃人肉的限制级画面，现在就能毫无顾忌地对着一堆红彤彤的肉菜大嚼特嚼，真是让我们这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汗颜呐。他一边啃着排骨，一边看了看我和老易。
2: 哎，你俩不吃吗？我们学校的伙食很好吃的哦。
1: 哎，丫头，其实我挺佩服你的，这你都能吃得进去啊。
2: 嗨，那啥吃不进去呢？以前在碾子山的山上经常能看到被狼咬了一半的兔子和野鸡什么的，那不比这恶心多了？看完后不还照样吃饭？
1: 对了，我忘了刘雨迪可不是那种城里长大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这丫头在某些方面比我还要坚强许多。刚才看见那一幕，她捂着眼睛，恐怕只是忽然被吓到，或者是沙子迷了眼吧。我心里想着这些，我哪儿还有闲心吃饭呀？现在这事儿让我和老易都想不出个头绪来。 那谢必安让我俩来学校，难道是为了这事儿？杀千刀的老谢，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刘雨梨望着我和老易，都是一副好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就开口询问：“
2: 你俩想啥呢？”“别想了，这些女生多半是为了抢男朋友争风吃醋才打起来的，这样的事儿都发生好几次了，只不过每次都是在那楼前。”“这倒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每次都在那楼前。”我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什么，难道还是那个小楼有问题？不对啊，刚才我和老易已经查过了，那个小楼根本就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不可能有脏东西的。可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开始反复地想着在那楼前所发生的事情，忽然我想到了刘雨迪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那楼后面就是一片野地，根本没有人经过。难道是那野地里有什么古怪吗？
3: 老崔，这里头有事儿啊。
1: 哎，对了，你下午说那楼后面是片野地。
2: 是啊，挺大一块地呢，听说过两年那儿就要盖新楼了，那儿挺脏的，上舞蹈课的学生们没事就往窗外扔垃圾。
1: 听刘雨迪小丫头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慢慢的想，这些学生每次打架都是在那个楼前，而他们干架的原因多半就是脏东西在作祟。虽然我不知道老易的手表为什么好像受到了干扰一般时灵时不灵的，但是我现在敢肯定的是，这学校120%的有问题。大爷的谢必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竟然把我俩引到这儿来干这份苦差事，但是我知道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也就当是一种经历吧。既然我和老易都有时间，就尽量为这学校除了祸根。哼，他大爷的，就是没报酬。想到这里，我自嘲地笑了一下，貌似我哪次都没有拿过报酬。当然了，除了上次那250以外，但是我每次干这种事儿，似乎都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没有理由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这次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校园的和谐，太牵强了。好吧，就算是为了我这个小妹妹的安全吧，她在这儿读书，这个理由应该很充分了吧。想到了这里，我转头望着老易，他也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0: 逆着天然呆还是间接性的，他现在竟然懂了我的意思。既然那楼没问题，那问题就一定出现在楼后的野地里。看来晚上我俩又要熬夜了。一想到晚上也许会有战斗发生，而且我和老易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俩都强迫自己吃了一些东西。不过说实在的，我俩还真有点受不了这些太油的菜。别看刘雨迪吃得满嘴流油，好像十分香的样子，可是等我夹起那五花肉炖土豆放到嘴里的时候，一股肥肉的油腻顿时传来。但毕竟我也不是啥娇气的人，可老易就不同了，他看我夹起了肥肉放到了嘴里，嚼得好像还挺香，就学着我也夹了一筷子。老易这一口大肉可真是要了他的命，只见他捂着嘴就往卫生间跑去。我叹了口气，心里想到，看来天然呆还真是没办法治啊。刘雨迪见老易忽然跑了，十分奇怪。
1: 小菲菲，老易没事吧？
0: 没事，天然呆偶尔发作。因为老易这个人十分好相处，所以不到一天，刘雨迪已经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了。他见老易如此可爱，不由得也捂着嘴乐了。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发现这丫头一笑还真挺好看的，让人觉得很暖和的笑容。要说我俩其实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吧。记得那时我每次去碾子山都和他往大山里跑，小县城里出生的我一到了山上真是看啥啥都新鲜，因为总有那些未知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想想那时候还真是无忧无虑，和这小丫头在山上跑着找山里红这种野果吃。说到这种野果，想想我就又馋了。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但是就是觉得十分的好吃。不大点的果实，酸酸的。我记得山里红这种野果是长在树上的，那座大山后有一整片山里红的树林，秋天的时候果子成熟了，那山的后面就是一片火红，看上去漂亮极了。我记得当时的我死拉笨的，不会爬树，每次都是这个小丫头三下两下地窜到树上，然后掰断一截树枝，再下来和我一起从那树枝上摘果子吃。小时候这小丫头就相当的能吃啊，我吃了十几颗后就酸得吃不下去了，但是这丫头每次都能把那截树枝上的果子吃完，然后我俩就躺在树下，地上全是树叶，软软的。秋天的山上不冷，吹来的风都带有果子味儿，感觉舒服极了。
2: 小菲菲，等我长大了我就嫁给你。
3: 哼，我才不娶你呢，你太能吃了，再说了我长大要娶杨玉莹。
2: 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耶，谁是癞蛤蟆，我将来还要当国家主席呢。
2: 你吹牛，还有你要是再说我能吃，我就揍死你。
0: 小时候的我脾气也挺倔的，这话赶话难道我还怕他不成？况且他还比我小很多，于是我当然就又重复了一遍。不出意料的是，接下来的大树下就会上演一出自由式搏击。你别看这丫头瘦，她的骨头里还真是肉，每一次被揍哭的那个人竟然都是我。主要不是我太面，而是这小丫头的王八拳实在是太厉害，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哎呀，本来嘛那已经是多少年的事儿了，今儿个不知道怎么的看到她的笑容忽然就又想了起来。想想小时候真幸福，不用为自己的明天发愁，只希望能够快点长大娶杨玉莹。可是现在长大了，却又回想到小时候去吃山里红。想到这儿我又苦笑了一下， 仿佛

0: 这是我专用的表情一般。刘雨迪看着我竟然傻笑了起来，十分诧异。
1: 你笑什么呢，小菲菲？
0: 没，我只是想起了以前咱俩小时候的事儿。
1: 你难道是在想咱俩小时候在山上玩的事儿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不告诉你，天机不可泄露。
0: 我有些纳闷了，又想起年前火车上的那半条菜青虫了。难道是巧合，还是女人的第六感呢？老易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我见他脸色相当之差，心里为他默哀。倒霉的民间科学家呀，看来是吐力所了。哎，好点了吗？
2: 啊，没事了，都吐光了，不会再吐了。
0: 饭后，我和老易送刘雨迪回寝室后，便走出了校门。这时才6点多，天刚刚暗下来。我说老易，你不舒服，今晚就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3: 怎么的？瞧不起你哥我呀？这点小事儿算个屁！哎，你要是再让我走人，我可就跟你翻脸了。
0: 我知道你怕我自己去会有危险，但是
3: 没有但是。
0: 老易就是这么仗义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仗义的天然呆。于是我也不好再说什么。走吧，学校旁边都有药店，我就先去药店买点胃药，一会儿照例丑尸行动，再找一家小旅馆落脚。
3: 行，就听你的。
0: 小旅馆里，老易吃了药就躺在了床上睡着了。我望着熟睡的老易，苦笑了一声，这老小子还睡得真快呀。难怪宋丹丹老师在小品里就曾经说过，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也就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觉吧。小崔，我要抑郁喽。于是我悄悄地走出了旅店，到旁边的超市里买了一个记事本，回到旅店之中画起了符。因为不知道晚上还有什么事要发生呢，多准备一点符自然是有利无害。直到凌晨2点左右，我一共画好了20张符，对我这速度还算满意，看来本事见长啊。我俩又休息了一会儿，老易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了24周通明灯，对我点了点头。我俩开完眼后便出了门。外面很冷，路灯还亮着，我俩叼着烟潜入了学校。要说夜里的大学校园还真是瘆人，特别是那种很大的大学，路灯根本就不够用，有的地方也就根本就照不到了。幸好我和老易早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也就没什么顾虑，直接往西校区的那个偏僻小楼走去。今晚是阴历14，却是阴天，云彩遮住了月亮，夜幕下的小楼一片漆黑，四周静得吓人，只能听见我和老易两个人的走路声。老易见太黑了，便点亮了小蓝灯来照明。我俩绕过了那小楼，果然小楼后面杂草丛生，是一片很大的野地。由于这是初春，草木还没有冒芽，所以这里抬眼望去满是极其的枯草。
4: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爷子盖天仇来拜会东方白。这蒋平真会说话，明明一肚子气，那简直火攻脑门子，但是还得把这火压下去，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话一点都不假。大人办大事，大笔得写大字儿，现在不能操之过急，明明有理的事儿，还得给人家说好话，那就是拍着哄着麻烦着，把九子莲花弄到手，这才叫上策。所以蒋平啊，近似哀求跟人家讲理。东方白一句话也没说，一直等蒋平说完了。东方白一笑：“四老爷，您说这话我深受感动。拿咱们的身份来说，您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您呢、是堂堂开封府的办差官，赫赫有名的翻江署，大武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呢，充其量是个平民百姓，不过手头比较富裕而已，说白了就是个土财主，咱的身份没法比。那么四老爷能说出这么多尽情尽理的话，给我戴了不少的高帽，叫我受之有愧呀。我的确受之有愧，按理说我把九子莲花双手奉献，可是呢我也有难言之隐呐。哦，请问东方员外，你有什么难处？哎，一家不值得一家的事儿啊。其实惦记九子莲花不光是你们，我早就惦记，三年前我就设法要得到这宗宝物，我跟方叔安说的清楚，你们死了俩人，张豹马龙，知道我死了多少人吗？我七个爱徒死了，两个亲戚死了，加在一块是九条人命，为九子莲花我也煞费苦心。可那天巧了，你们去得九子莲花，我的人也去得，结果九子莲花得到我们手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想拿回去救欧阳普中，我留着也要送人呐，我都许下愿了，到时候我不还愿我不好办事儿啊，因此我也有难言之隐。四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您说，这我东方员外，咱们说话要坦诚。这世界的事儿怎么这么巧合呀？当然，我相信您说的也是真的。能否通融通融呢？我们是火烧眉毛，必须得顾眼前。现在过去不少天了。再耽误几天，欧阳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您能否跟您那朋友讲一讲，把这九子莲花先赏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必有重谢。袁伟爷，你以为如何呢？东方白还没等说话呢，他儿子东方云豹嗷嗷一嗓子在后头搭了腔的。别说了，别说了。我说翻江鼠，你们不厌其烦地说，什么欧阳老剑客、少林名僧要死，活该。他死不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是那句话，九子莲花落得谁手就属于谁。我已经明确表示了，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你们能怎么的？
1: 呀，
0: 蒋平看他妈这小子歪脖子横狼的，吹胡子瞪眼的，说出这话太难听了。嘿，四爷一乐，您是东方云豹，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子。蒋平一听，这小子太有点粗野了，一打眼这味儿就不对。四爷把火往下压了一下。那么公子，我想问问你，你们家里头谁说了算呢？谁当家做主？
2: 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我们家里我当一半家，我爹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
0: 白云瑞在旁边忍无可忍，咱进了这屋啊，云瑞一句话都没说，那火呜呜呜呜正在积攒着。他讲的是蒋平是当家人，老的辈儿，他说话我就别言语。到了现在一看，实在不行了，云瑞冷叫了一声：“
2: 朋友，
0: 既然你也能说话，算一半儿。我且问你，这九子莲花我非要要，怎么办呢？
2: 你说什么？
0: 我非要不可呢？
2: 我非给不可呢？
0: 那能不能有个解决的办法呀？
2: 解，你想怎么解决？
0: 那就看你决定了。你说应该怎么解决？
2: 哎，我说你是不是白云瑞？
0: 然。
2: 姓白的，你来的正好，要想解决也不是没办法，咱俩得伸伸手，你把我赢了好说，不是我的对手，土豆搬家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出，明白了吗？
0: 好，但愿你言而有信。在哪儿伸手吧？
2: 院里请。
0: 说着话，这东方云豹一拨了脑子，噌就跳到院里去了。他爹没言语，也没加竹篮，人家家里的人站到东面，蒋平众人起身站在西面，在院里拉好架势呢。没等伸手呢，房叔安跳出来
3: 了：“你等等，俺先等等，等等等。”
0: 双方都消消气儿。我说东方云豹啊，我说两句行吗？
2: 说吧。
0: 你是有两下五八抄，哎，我服气，是不是呢？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手下败将，但你跟我老叔伸手，咱得论道论道，哎，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
2: 废话，你想怎么地方？
0: 哎，咱这么说，你要把我老叔赢了，刚才你说话了，俩山落在一块儿出，土豆搬家滚，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老少不管是谁，把脑袋一抱，真就滚出你们家，往后再也不提九子莲花这事儿。你讲话了，欧阳普中死活该，怨他倒霉。那么翻回来说，你要不是我老叔的对手，你打败了，你怎么办？
2: 哎，我说了，好解决。
0: 那不行，好解决不行，应当旗帜鲜明。你应该怎么办？说句痛快话，
2: 那就把九子莲花给你们，我们死九个人白死，我们吃亏倒霉，你看好吗？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东方员外，你儿能代表你不？你们先把意见统一了，别将来在横生枝节 您听清楚没？
2: 这
0: 好吧，他是我儿子，他说话代表我，我儿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我二话没得说，愿把九子莲花交给你们。那么交给我们之后还有别的要求没有？
2: 没有。
0: 干净利索啊，众位都听清了啊，都听清了啊，这身手才有意义，要不呼了巴图打了半天什么也解决不了，啥意思，对不对？我相信东方父子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咱可是嘴，嘴是说话和吃饭的地方，是吧？跟下边那可不一样。但愿你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千万别拉屎往回坐，要那样的话那就不是人，那是混蛋王八蛋兔崽子的。放出来，别说了，别说了，看这意思你是不放心。
2: 对了，太对了，我真有点不放心，也不是什么原因，我竟跟说话不算数的人打交道了。哎，但愿判个说话算数的。
0: 哈哈哈哈，方爷你放心吧，这人们说话历来算数，但愿如此。众位都听清了啊，方叔安呢当众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关键的时候定个蝎子，怕这事儿动摇。蒋平点了点头，行，舒安这小子还真办正事儿，看来经验丰富啊。单说西部大头鬼转身到了白云瑞近前，
2: 老叔您都听清了吗？这是关键的一仗啊，您可不要小瞧了这小子，刚才一伸手我们全都不行，我不算，那哥几个可都不上了，三下五除二全趴下了。
0: 我知道。白云瑞点了点头，方叔安也不放心呐。别看白云瑞有能耐，别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你知道哪儿冒出来个不听邪的？方叔安这是经验之谈，提心吊胆躲到队伍之中。再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唰闪掉了外衣，摁摁自己的扎巾，提提靴子，紧紧搭带，周身上下就紧沉利落，钉子步往了一站。再看东方云豹活动活动四肢，身上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然后用手一指白云瑞，哎，我姓白的，我早听说了，你可了不起呀、啊！人送绰号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听说你一出世，大闹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撕破天罗网，会斗八十一门的高人，一举成名。今儿个你到我们家来了，跟本少爷要交交手，说实在的我感到荣幸。不过白云瑞你还不要太狂了啊，咱俩伸手你未必能讨着便宜，那你说咱是比兵器呢还是比拳脚？白云瑞一看这小太狂了，哼，随便随便呐、啊、那我看先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刃，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既然这样，姓白的你就进招吧，唰唰唰。东方云豹亮开门户，使了个大鹏双展翅，白云瑞很随便的站在那儿，没亮门户。再看东方云豹刷

围着白云瑞转了几圈，冷不丁往跟前一窜，噌，跳到云瑞近前，左手一领，白云瑞的眼神，正手一拳，叫黑虎掏心呢，猛击云瑞的心口，呜，这一拳就到了，这大拳的跟皮锤差不多少。这家长得身大力不亏呀，四愣子胳膊，大拳头一攥，好像锤头相似。拳头没到，风先到了。云瑞就知道这是一员猛将啊，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一拳击空。紧跟着东方云豹单手使了个单峰贯耳，猛扣白云瑞的耳门，云瑞往下一缩身又躲开了。这家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左腿一立，抬起右腿啊，当就一脚踢白云瑞的小腹。云瑞吐气吸胸，往后一纵，一脚蹬空，连着让他三招。东方云豹一看，哎，姓白的，你怎么不还手啊？朋友，我不能伸手，故此让你三招。这三招都有讲究的。一，人不亲地亲，义不亲祖师爷亲。你我都是练武的，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我们来到你家了，你父亲盛情款待，不管怎么说吧，到你家来讨扰，所以让你第二招。这第三招嘛，你我初次相会，我没别的礼物可送，因此再让你一招。那么接下来再伸手，我可要不客气了。嘿，你真能说呀，姓白的，我一不领情，二不致谢，没什么好说的，你接招吧。这家就下了绝情了，一伸手罗汉拳。这罗汉拳使得非常巧妙，两臂摇开挂定风声，一拳紧似一拳，是一拳快似一拳。再看白云瑞闪展腾挪，封住自己的门户，上中下三盘，让你无懈可击。白云瑞身形转动，没有近招。什么意思？云瑞也加了小心了，听说这小子挺厉害，不敢等闲视之，让他抖了抖了家底儿，好坐在心里头有数。十几个照面过去了，云瑞一看，就这两下子，还有什么绝招？没了，没了，该我进招了。云瑞心里头明白了，双掌一晃，达摩三十六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快似疾风闪电一样，频频发动进攻。你看云瑞长得那么漂亮，往那一坐，不言语，跟个大姑娘似的，真伸上手，眼眉一立，那是杀人的祖宗。云瑞这一进招，东方云豹受不了了，心说，哎呦，怪不得这小子成名啊，他这两下子比那刘志杰他们可强得多得多了，哎呦，我盘算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云瑞给他逼的身形转动啊，脑门子上就冒了汗了。至此，蒋平、盖天仇在场的众人这心刷放下了。西北大头鬼房叔安晃着大脑袋，美心说，还得是我老叔啊，真有两下子。哎，行啊，这回

0: 云瑞上面是虚招，俩腿是实招，使了个勾挂连环腿，烧啪，正蹬到东方云豹的腿根上头。这一脚重有千斤，东方云豹站立不稳。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人说怎么了？仰面要摔倒，还没等摔倒呢，白云瑞啪一根步跳过来了，用手一搂他的腰，把他给扶住了。不见这跟头摔得实实乎乎的，云瑞把他扶稳了，往下一撤，抱腕当胸。朋友，多谢容让。明明打了胜仗，还得说对方让着他。再说东方云豹，哎呀，这脸腾下就红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心说话，他娘的怎么搞的？看来我这两下子比不了白云瑞，众目睽睽，能说话不算数吗？但是这家脸皮还挺厚，喂，好，白云瑞，我认栽了。可是这不算，为什么说不算呢？打仗比的是兵器，来来来，在兵器方面，你要赢了我，我就把九紫莲花给了你了。说着话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又抄起他那条丧门螺丝棍，自己练了几趟，招手唤云瑞，请进招。云瑞心说这样人也好对付，直肠子，真把他制服了，哎，他没有弯弯绕，比那阴险的人强得多。云瑞心说要打我就把你治个服服帖帖，然后好办事啊。云瑞探绑臂，摁崩簧，嘎崩，长啷一声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在手中一瞬，朋友请进招吧。东方云豹一琢磨，你使的是刀，我拿的是棍，从兵器上讲我胜你一筹啊，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啊，刀剑碰上我就玩完，我刚才栽了跟头，这回我得找着脸儿，因此抡起大棍就发动猛攻。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

书接上文，东方云豹会斗小达摩白云瑞。其实他这两下子是不含糊，分跟谁比？跟白云瑞比，他差着一大截。人不服人不行啊！那白云瑞的老师是谁呀？下过多少年的苦功啊？那不是说糊弄人，是实实在在的有本事。你不服能行吗？比拳脚他输了，但是他不甘心，又抄起大棍要比兵刃，抡棍就砸。他心怎么想的？我兵刃占着上风，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你使刀，你本身就弱这一头，说什么我也得扳回一局。结果他想错了，他是一力降十会。

0: 白云瑞是一挑破千斤啊。你棍的陈怎么的，我不碰你啊。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利用这功夫战他，也就是二十来个回合呀。大棍往下一砸，云瑞上步闪身，把刀一翻，咔楞压在棍子上，紧跟着刀往里避，喊了一声招，唰，一道寒光扑奔耿嗓。东方云豹再想躲已然不及了，一闭眼，喂，就等着刀过去人头落。但云瑞的刀到脖子这一翻个，刀刃朝外，刀背朝里，冰凉蹦硬，在他脖子上推了那么一下，嗯，可把东方云豹吓坏了，认为这完了。但一睁眼，云瑞收刀撤步，宝刀还鞘，然后一抱拳，少爷多谢你容让，喂喂，当当当当当，他把棍子扔了，行了，白云瑞，我认栽，我白给。这还说什么，大伙全乐了。房叔安过来了，嗯，行，这也算好汉呢。哎，我说少爷，您刚才说的话得算数吧，是不是呢？拿来吧。喂，你们放心，我说话就算数。东方云豹脸红脖子粗，呼呼喘粗气，到他爹东方白近前，爹，您都看见了，咱不能拉屎往回坐，爹再为难咱得兑现呢。好吧，各位啊，此地站着不方便，屋里坐，屋里坐，我儿代替我肯定说了算数，你们等着我去取九紫莲花，大伙这心才放下。但是呢，花没到手，已然还不那么平静。众人回了屋来，在这等着，再看东方白站起身来奔内宅，他真取九紫莲花吗？还是其中有诈呢？这您放心，他真去取去了。到内宅上哪儿去了？上他女儿的房间。他老伴儿不放心，跟闺女正在这谈论前面的事儿呢。他闺女就是东方云英啊，东方云英的少爷老恩师就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东方云英正跟他娘说话，再看人影一晃，东方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从外边进来了，哎，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嗯，东方云英就问爹，听说前面来了一帮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要九紫莲花来了，到底您是给还是不给？丫头啊，一言难尽呐。老伴儿故事就说，老头子这是没事儿找事儿啊，就为了那么个破花，何苦来，弄得都不愉快呀，干脆就给他就得了呗。

0: 说得轻巧，这不是给他不给他的事儿。哎，总之妇人之见呐、啊，丫头，我和云豹都栽了跟头了，我已经下了保证，如果不是人家的对手，就把九子莲花给人家，你呀、啊、也得忍痛割爱，把九子莲花拿出来吧。要爹，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东方白把前面的事儿做了介绍，东方云英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粉面通红，柳眉挑了几挑。爹，我不给。
1: 哎，别介，丫头，
0: 你爹说话是算数的，红嘴白牙许诺了，人家在前面等着呢，我来取九子莲花，你不给，叫你爹怎么交代？爹呀，你们好糊涂，这朵莲花我已经许诺了给我老师啊，是孝敬我师父的，您还记得吗？两个月之前我师父来了，我当着师父的面说得清清楚楚，我师父非常高兴。另外我师父是个什么人您清楚不？我师父是翻脸不认人呢、啊，就反对言而无信之辈，我跟人家学的能耐，我得孝敬我师父，我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啊。那么九子莲花给了白云瑞，将来我师父来了，我以何言答对呀、啊？要把我师父惹翻了，咱一家人都活不了啊！爹，你是不是糊涂死了？丫头，那是将来的事儿。那么眼前怎么办？人家就好像债主一样在前面坐着讨债呢。爹答应了，我跟人家我怎么讲？这老太太一听也为难了，哟，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丫头，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别叫你爹为难？是啊，爹，这么办吧，烦劳您到前边跟那个蒋平、白云瑞打个招呼。要九子莲花不难，得我说了算，我跟白云瑞比划比划，我把脸找回来，如果我不是白云瑞的对手，那我就把九子莲花给他，您看怎么样？合适吗？云豹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两次比武双双失败，你又来这一手，我怎么说？爹，您不能说，我去说。哎，难死我也呀！全家人商量商量，没办法了。东方白硬着头皮来到前厅，大家注目一看，空手回来的。方叔安心就没底儿了。我说老爷子，那九子莲花呢？马上就送到，马上就送到。不过呢，这大伙一听悬了，不过后头要有文章。蒋平把眼一瞪，不过怎么的？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众位，你们放心，九子莲花我肯定给，我说话一定给我的话负责任。但是
2: 但是什么？哎，你把它说清楚。
0: 方才我去见我的老伴儿和我的女儿东方云英，因为啊，我有些话没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舍死忘生要九子莲花呢？因为我们全家人呢，向一个人下了保证，此人就是摸山老母宫的九天玄狐夏八姑夏老剑客，因为他是我女儿的授业老恩师，我姑娘跟你学了能耐了，无以为报，一时的高兴，在两个月前夏老剑客来了，我女儿陪着他溜达，就溜达到天池，让他看了风景。

0: 回来跟他讲，说天池里头有一宗宝物叫九紫莲花，我们正在设法把这东西弄到手，一旦弄到手，肯定我孝敬老师，所以夏老剑客非常非常高兴。你说现在九紫莲花到了手了，我们没给夏老剑客，我怎么交代呀？夏老剑客翻脸不认人，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我说有难言之隐，就包括这个事儿在内。可是各位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我把九紫莲花给了你们吧，那头我惹不起；不给你们吧，我掩耳失信。我是里外不够人呐。方才进去跟我女儿商量，我女儿提出个要求，要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比武。这话他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我要说是节外生枝，这丫头就这么犟。他说了，他要对老师负责。那么比武之后，如果不是小达摩的对手，他心服口服。他老师那方面由他去交代，这不得有个交代吗？我们就把九紫莲花给你们。我说完了，不知大家听清没有？我说怎么样？我说不过下面有文章吧。我说老爷子你不对呀，你儿子红嘴白牙说比武，我们答应了吧？啊，比完了你们输了，你去取九紫莲花，结果出这么个岔头。如果说你女儿再不是我老叔的对手，你又找出个张三李四来，你也不给，你又有难言之隐，你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蒋平说，对呀，老爷子，如果比完之后还有没有不过，您说清楚了。不会有了，肯定不会有了。我就是一儿一女，我跟老伴儿没说的，还能有谁呢？云瑞剑眉倒竖，好吧，我原来你别为难，咱们抓紧时间。既然令爱瞧得起我，愿与我当场比试，在下奉陪就是。好，我多谢多谢。来人，去去去，把你家小姐请来。大家谁也不言语，都在默默的等待。过的时间不长，就听见刷刷刷脚步的声音。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奔，正中间出现一个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倍儿帅。你说龙女盖飞侠长得漂亮，这姑娘也不次。周身上下是葱心绿，一身绿，汗巾纱腰，绢帕罩头，斜挎宝剑，一溜风从外边进来了，一直来到东方白镜前。要爹，女儿来了。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这姑娘回头看了看，哟，一看这白云瑞长得真带劲呢、小伙跟银娃娃相似，往那一戳一站，傲骨英风。这姑娘不知道为什么，这心呢就颤了好几颤，脸也红了，脖子也红了，耳朵都红了。其实你红个什么劲儿呢？看得出对白云瑞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喂，您就是白将军？不错，正是在下。不知道我爹刚才说清楚没说清楚？都讲过了，姑娘愿意同我比武啊。正是，因为有那么句话，那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也就是说见着那高人要不留下几招，要不叫我们长长见识，千古遗恨。白将军 名声远播，武艺超群，既然来到我们家了，我们岂能轻易错过这大好的机会呢？因此小女子斗胆，愿在白将军台前领教，不知肯赏脸否？哟，这姑娘说出话来挺招人喜欢听。云瑞笑着点点头，既然姑娘瞧得起我，我甘愿奉陪。好，既然这样，请白将军到院里吧。必须得到院里，大伙二次到院里的。双方收拾衣服准备打斗，方叔安又来词儿了。
1: 等等
0: 啊，这回啊还得把话讲清楚。请问姑娘，你叫什么名？
1: 东方云英。
0: 东方云英。东方白是你爹？
1: 对。
0: 那好，那么咱把话得说清楚，你胜了我老叔怎么办？不是我老叔的对手又该当如何？对不对呢？
1: 是啊，我爹刚才都介绍了，因为九子莲花，我许诺给我老师下老剑客了，我也得有个交代。如果我不是白将军的对手，那么见着我老师，我就坦诚地告诉他，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得给人家。我老师对我也有个担待，平白无故就给你们了，见着我师父，我怎么答对呀？因此有难言之隐。那么我跟白将军伸手，白将军要胜了我，我连啵儿都不打，马上把九子莲花交给你们，你们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如果白将军不是我的对手，讲不了输不起，这九子莲花就不能给你们。
0: 好好啊，各位都听清呗，姑娘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说话肯定得算数。既然话已讲明白了，希望再别出现那不过，好不好呢？老叔啊，请进招吧。
1: 咱们长话短说，两人先比拳脚，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啪啪，就伸着手了。云瑞大吃一惊，原来白云瑞觉得她是个女人，有什么本事？等伸伸手才发现，这个女人可不一般，不愧是九天玄狐夏八姑的弟子，举手投足全有独到之处。一伸手，36路金莲掌打完之后，八招出一遍，24路魔山掌。特别是这魔山掌，掌掌挂风，频频进攻。白云瑞心说，我必须认真对待，一不小心当场就得败北。云瑞依然使出36路达摩掌对他的魔山掌，这俩人一伸手打的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把在场的人全给吸引住了。哎呀，东方白在这看着，一方面替女儿提心吊胆，另一方面想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想到什么事儿了？女儿东方云英身大袖长，到了现在没有人家。你看这白云瑞，这小伙儿啊，多帅，能耐多大呀！这要是啊，跟我女儿啊，那有多好！哎呀，别想！东方白脸红了，看了看周围。全集中精力观看比武，对他谁也没注意，他心里这才安稳了一些。咱这么说吧，打斗到80回合，白云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姑娘容让了，
2: 要，
1: 没分出胜。

0: 妇，你怎么不比了？姑娘，点到为止吧。魔山掌果然盖世无双，白某不是对手也就是了。呀，这可不行，不分出胜负来，我绝不能罢休。我见老师没法交代，那么你还要不要九紫莲花？云瑞实在没办法，点了点头。姑娘，要不要由你做主，你说了算数。啪，把一件东西扔在地上了。东方云英就一愣啊，什么玩意儿那是？怎么还冒光啊？到近前弯腰从地上捡起来了，拖在掌心一看，哟，粉面通红。大伙儿这才看清是什么呢？是姑娘左边耳朵戴那耳坠子、耳坠啊，不知什么时候落到白云瑞手里头了。这就说明姑娘已经败了，耳坠丢了没察觉，如果是敌人命就交代了。可见白云瑞的功夫比他要高这一大截。姑娘脸腾就红了，不，这好了，我认栽。他爹东方云豹点了点头，行了行行，看来咱们家绝对比不了白将军，咱说话就算数吧。东方白来的近前，丫头啊，白将军对你容让，你应当感谢，咱妇女说话得兑现的。要爹不必着急，我马上就去取九紫莲花。哎，大伙一看这回行了，还有什么插头？姑娘走了半天没出来，一会儿来个丫鬟把东方白、东方云豹叫到后头去了。哎，大伙纳闷啊，他们全家开会去了，又研究什么事儿呢？蒋平这心里嘣嘣直敲鼓，就预感的这个事儿不会那么顺利，那么就盘算着他不给赖账他找什么说辞？哎，正这时候，东方白从后边出来了，从表情上看挺自然，来到蒋平众人面前一躬扫地：“各位，酒后了，酒后了。”我说：“员外，九紫莲花呢？”四老爷别着急，我有下情回禀。
1: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泉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

0: 行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 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 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0: 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

0: 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

0: 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

0: 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岩体清理、边坡 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

0: 勒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 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 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7: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8: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3: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7: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9: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0: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0: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0: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0: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1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1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昨天呢，揭晓了上周的榜单，有些首次上榜的佳作。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空降季军的，是来自于希琳娜·艺高的《Glue》，一首非常抒情而治愈的歌曲，也是他个人巡演的预热主打。而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也是默契的选择了这一首由希琳娜·艺高所亲自承办了词曲创作的《Glue》。歌名的 Glue 拆开是 Green to Blue， 代表是绿和蓝的交融，所以歌曲也极具浪漫的氛围感。来听希琳娜·艺高带来的 Glue 啊。
8: 抚平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你，心跳上

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来空降第五位。整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告诉听众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当然，歌曲的节奏和演唱都非常的松弛，所以即便它是一口鸡汤，你也愿意一饮而尽，不是吗？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

再来，我们听到的是新上榜的容祖儿的歌曲《等等等等》，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风格的，排在了本期榜单的第六位。整首歌曲呢，带着复古松弛的律动，虽然是一首关于在感情当中等待的作品，但歌曲并不悲情，而感情呢也不必强求，一切自有安排。歌曲当中等待可能是呼应了歌迷对于新歌的等待，而在这个夏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来一首单曲循环的快乐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热度未减，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OK，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 Glow in my arms，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给游戏《光与夜之恋》的五周年演唱的纪念曲 Glow in my arms。 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袁娅维的开口的这样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五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鼓励所有人去挣脱束缚，勇敢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啊！在那一天的大巡游花车上，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周深真的唱跳活力无比在线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为你的强烈的夏日度假的狂欢感再添上一把火苗，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金曲星光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凌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丁时光的《凌月》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时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 89.7，
2: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咨询电话400005240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前一段啊说的是贺龙将军正在南昌城布置任务，准备起义，因为凌晨4点枪声一响，这起义可就开始了。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那边啊有一军官跟一饭店老板打起来了。这贺龙有点不高兴了，这谁呀？这是啊什么原因呢？走到切切一听啊，原来这个军官吃完饭不给钱啊，一抹是嘴巴就要走。哎呦，贺龙这个气呀，你抹是嘴巴走不行啊，你一抹嘴巴溜了，这谁管的军队呀？ 这个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这到跟前一看呐，这贺龙鼻子都气歪了，是自己手下的那么一个营长啊，是别的部队的，后来调到自己这部队来的，这整个就一国民党兵痞。贺龙急了，抡起巴掌啪就给这营长一大嘴巴。给钱？怎么吃饭不给钱呢？啊，这像什么样子？就把这营长啊蹭吃一顿。这营长不敢说别的，站着直挺挺的，就要把钱拿出来了，哆里哆嗦交过去了。给你吧。这个营长转身就走。这小子意思，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这儿一嘴巴挨的啊，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贺龙的军队呀？上班把我整编过来就为的是看着你，明白吗？哎，好家伙，打我一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4点钟起义，我告密，我把这事儿抖了出去。他一找当地的驻防两个团长啊，人家告诉他了，说那团长啊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好家伙，这小子一晃脑袋，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叶挺、贺龙他们这个军队今天晚上要起义，4点钟。这团副一听啊，吓坏了，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噔来找他们团长来。这俩团长啊正跟朱德喝呢，这时候啊已经快1点钟了啊。朱德一看这俩酒桶真能喝啊，朱将军喝喝喝，来来来啊，朱长官来了，还喝呢。外边他那团副进去趴在耳朵根底下就告诉他这两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叶挺和贺龙他们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脑袋嗡一下子，眼珠都瞪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白了，走了风声，泄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哎，再喝再喝。朱德倒的切劲，那大手也有劲，砰，把这团长摁到那儿了。再喝完这杯再走嘛。那么朱德一使眼神，这个边上的警卫员呢会意了，一点头，送出去了，赶紧给周恩来送信。周恩来正在大旅馆里边，这儿就是起义总指挥部。那么中国的警卫进来呢，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一圈，他一回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叶挺，叶军长，看这样起义得提前了啊，如果说再往下这个时间再长一点，那就危险了。

您的意思是提前起，现在就鸣枪，时针到了2点，凌晨2点呢、啊？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啪啪啪，3声枪响。跟这朱德喝酒那两个团长啊，听外头啪啪啪3声枪响，噌就往桌底下钻。问谁？谁呀、啊？外边杀声四起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起义了，你们两个出来吧。可这团长不带点警卫员吗？那能跑得了吗？早已被朱德的手下就地擒拿。俩团长爬出来了，我说那个什么呢？嗯，这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用枪声告诉他，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制止他的屠刀。来，捆起来，扎！俩醉鬼被五花大绑，扑通跪倒在地，饶命啊，朱将军呐、啊，饶命啊！枪声大作，外边啪！简短结束，东方露出鱼肚白，南昌起义胜利了，3000多国民党的军队啊，全部被歼灭啊！投降的，死的死，伤的伤，南昌城一片欢呼声，老百姓是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这个南昌起义的胜利啊，嗖传出去了，那消息还不快，城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工特务，就把这情况侦查到了。立刻禀报给了南京啊。那么这国民党反动派啊，南京的政府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他们本身现在狼狈为奸呢，一听怎么着啊，南昌起义了，共产党起义了，好家伙，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反扑。这个汪精卫即刻调了50000人马杀奔南昌啊，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周恩来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什么恽代英啊、李立三、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等人，大伙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来了50000人马奔南昌来了。那么起义军呢，只有2万多人，不到3万人，啊，那么这个兵力的人数上相差很悬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么8月1日当天的下午，周恩来呢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参谋团紧急会议，议题是留还是撤，咱们是守南昌城啊还是撤走呢。最后经过大伙一致的商议，决定啊撤走为上计。往哪儿撤呢？到广东，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二次北伐。可是奔广东这个路线可至关重要，要走大路啊，这倒可以，平坦的大路，两边呢也非常富庶，可以满足给养的问题。这个部队打仗打什么呢？就打给养呢。那么走小路不好走，但是呢可以避开大的战斗。那么最后经周恩来决定，还是走小路为上策，走南昌、临川、义皇、广昌、石城、会昌，奔赴广东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在八月。
月三上午起军，是开拔出南昌城，浩荡荡出去，老百姓站在路两旁啊，都含了眼泪，望着旗队远去的背影，心中在呐喊：不知你们还什么时间能回来？单说起义部队往前奔赴，穿的还是那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服装啊，打的旗呢是第二方面军，叫国民革命军。部队往前走，可有一点南方骄阳似火呀，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出来了，晒得直溜溜。你这天气，一会儿大雨，哗，这个道路是非常泥泞。朱德任先遣军司令，啊，因为你打仗，你先派出这个一伙部队去，啊，先遣军嘛，干什么呢？征集粮食啊，买粮，啊，另外来讲，给养的部分，还有些伤员、药物等等等等，这都由先头部队来做工作。可是往前一走啊，这个个别人对这个革命就失去信心了。一看怎么的了？咱们上哪儿？广东？啊，咱们脱离政府了？这怎么的？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我们不是共产党啊。另外这个道路泥泞啊，乌云密布，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大太阳，晒得我这后心的骨，好家伙，都能烙饼。不行，我不干了啊，我走吧。有开小差的，这个开小差是越来越严重，整班的跑啊，也吃不了这苦了，就感觉到前途无路。后来整排3万来人往前走，就剩下15000-16000人了啊。好家伙，越走越困难。为什么呢？到了很多村子没人。由于这个国民党当局宣传什么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进行言论丑化呀。这个沿途老百姓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都跑了。这老百姓这儿一跑啊，你难找到粮食，这个给养是非常困难。走到临川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走到村子里边，有的村子就剩下5-6个老太太，哎，7-8个老头，哎，抽着烟袋，你问什么都不吱声。拿钱买粮食没粮。再往前走，有的那个不少村子，那大姑娘小媳妇来不及跑的，弄那锅底灰抹在脸上，坐在门口，好吓人呐，以为包公出来了呢。嘿嘿，有的那个部队的战士都气乐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为老百姓的。人家不听啊，国民党当局宣传了共产共妻，说这个共产党军队都共产，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气得咔嚓把你抢了，把人杀了。哎呀，你们没杀我就算好事儿。周恩来感觉到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就告诉部队要做好宣传工作，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部队往前走，走到姚家村，呼啦朝，部队正往前走的时候，一看村口啊，站了20多个老头老太太，有拿菜刀的，有拿叉子的，有拿棍子的，就在村口那给堵上了，瞪着眼珠子。为什么老头就说了，我们这村子你不能进去，你绕着走，我喝出来了，我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你们走到哪儿，我们听说了啊，说你们抢东西、抢妇女、共产共妻，怎么解释也不行。哎，战士们急得直跺脚啊，这老头拿着棍子往这一站，还瞪着眼珠子。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队伍当中有人大喊一声：爹！
把战士们吓一跳，这怎么

0: 么事儿？这有人喊爹呢，哗往两边一闪呢，出来一名战士，噔噔噔噔来到了这老头切近，双膝点地跪倒地下：“你认识我吗？”老头低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儿二娃子吗？是啊爹，是我，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爹，你别听那国民党瞎乐了，别听那蒋介石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从来没抢过百姓一针一线。爹，儿子你还不相信吧？父子相见几句话，大伙儿明白了，这战士叫二娃子。老头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啊，那儿子的话那怎么能不相信呢？出去好几年了，一看也长结实了，长壮了。孩子，你们这军队真像你说的那样？那还有假吗？爹，这是我们的周总指挥。周恩来过来了啊，几位干部围过来了，简单的跟老汉说了，我们的部队啊是人民的部队。老头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这才让部队进了村儿。赶部队一进村啊，又是帮老百姓扫地啊，又是打扫卫生，不进家门就在路的两旁休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乡亲们也相信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的啊，打来热水。哎呀，周恩来长叹一声啊，这儿离广东还这么远呢，这一路上可就说不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就咬紧牙关渡过去。部队在这姚家村休息，澎湃啊，张了前张了后的，这个澎湃的眼睛特别有神。下午的时候，这周恩来说了，咱们呢在这整修一下，别急于走了，因为后边国民党的追兵咱们已经甩下了啊，伤员呢也走不动了，既然老百姓理解咱们了啊，那咱们就休息一天，后天再走。澎湃啊就安排岗哨，他这一转悠啊，就发现这个村南口进了一位，进了这么一个石木人，戴个礼帽墨镜，拿一棍子，由这村南口进来，就奔这个村北口哎走过去了，手里头啊拿着棍子，棍子上边拴这么一个小汤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玩意儿叫什么呢？叫暴君之，那意思您躲躲开点啊，来一盲人啊，就告诉你一声，这东西叫暴君之。这个盲人过去了，一开始彭泰没在意，可不大一会儿，这个盲人呢又由村北口过来了，又走了一趟。这个彭泰可就注意到了，彭泰多聪明，这怎么事儿？就问边上一老大爷：“老大爷，这个盲人总来咱们村吗？”“没有啊，以前倒来一些算卦的啊，不过呢，这还是头一回见到他。”彭泰点点头，就在后边跟上了。离这个盲人不远，赶这盲人呐走出去大概有这么30几米远，回头一看村口没人了，抬腿如飞，那么澎湃在后边是紧紧相随，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个盲人就进了树林了，澎湃跟起来，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呀，是吃了一惊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彭湃跟踪这么一个石墓之人，就见这石墓之人很奇怪啊，一遇到人，就哆里哆嗦往前摸着走。赶没人了，脚下如飞。彭湃是干什么呢？那眼睛多有神呢，一看这不有病吗？这病还不小呢，这病还难治呢。我看一看你到底是病在何处，这就跟踪下来了。一出这村子，这石墓之人微微回头看了看彭湃呀，就引到一棵树后。怎么这个石墓之人没看见？这回不是走了，是跑了。这不是跑了，还飞跑了，就奔那树林下去。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不是彭湃同志的体格棒啊，脚不灵活，一般人你还追不上呢。跑出去半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这个人滋溜钻进去。彭湃毛起腰就往里头摸，摸到里边啊，他听见有人说话，他微微一掌身，哟，看清楚了，里边有7-8个，都是农民打扮，拿着筐、篓子、砍柴的工具，蹲这么一小圈儿。赶这个没眼睛的就跑过来了，气喘吁吁啊。其中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问：“怎么样，看见什么了？”这没眼睛的把那墨镜摘下来了。彭湃一看，哦，你的眼睛好使啊！这人也蹲下来了，拿起烟卷啪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说，我走了2趟，基本上算掌握了点情况，不过呀还不准，具体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太详细。这街的两边啊全是兵，那么他们这个兵呢不进老百姓屋，都在这个街两旁坐着，边上有个学校，那有站岗的。我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在那里呢。那你看，咱们能不能伸手啊？这个我也说不准。我可跟你说清楚，这个情况一定要侦查明白，明白吗？如果说咱们完不成任务，咱们也回不去啊。上峰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不弄死他们，上司就把咱们弄死，明白吗？我明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几个人呢

0: 着叽里嘎啦漏。哎，来阵风，澎湃啊，就听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听出点冷风来。这几个人下什么手啊？干什么的？他是不行，我得探探底。这个澎湃这胆儿也大，就咳嗽一声，把那几个人还吓了一跳。我的妈，这谁呀？这个干嘛的？有的叫摸家伙，那边的就摁住了，别动，别动，别动，怎么事？谁？干什么的？澎湃就溜达过来了，假装直喘。哟，老乡啊，这还有老乡呢。几个人一看澎湃穿的军装呢，这是南昌起义的那个军装。你是干什么的？几个人很戒备。澎湃啊，蹲下了。老乡，我打听打听，在这儿怎么能出去啊？怎么能进城？哎，其中有个头听出点冷风来。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听进城干什么？你怎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澎湃就开憋啊，这个我呀，就是队伍里的，我们在这个南昌来。南昌你们知道吗？可是这队伍往南走，要上广东。上广东呢，你说我撇家舍业的啊，家里还有父母，我就不想去。我就溜达出来了，我就想一走了之。哦，开小差的。你回家干什么呢？我回家得做生意呀，我得倒腾买卖，我得挣钱，我跟那队伍走，哪天能发家呀？哦，你回家就想挣钱呢？啊，对呀。那你在这个部队里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给那长官做饭的，我是一厨师。我这个饭菜做的才香呢，可是没啥出息，我一想干脆走得了。那头一转眼珠子，兄弟，你想发财吧？发财谁不想发呀？好，可有了发财机会，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办成的话，你这财可就来了，看见没？一探手，掏出一沓票子来，看见没？这可不是假的啊，这都真的，听没？如果你要是给我们办点事儿的话，这沓子票子全归你。让我办啥事儿？办啥事儿？既然你已经想开小差当逃兵，我不妨的跟你们说吧。啊，我们几个干什么的吗？知道不？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澎湃仔细看了看，心里已经猜出八分来了，不过装糊涂，没看出来。就我们这几个眼神没看出来。砍柴的？不对。种地的？不对。商人？不对。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掏大粪的？我们几个是特工，明白吗？特工？特工是啥工啊？是什么叫特工是啥工啊？我们几个呀、啊，啪，枪拽出来了，认识吧？澎湃就假装害怕，
1: 认识。这你们怎么还带枪呢？
0: 不但带了枪，还百发百中。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奉我们上司之命，今天晚上要潜进这个村子里头。你知道周恩来在哪儿住吧？那怎么不知道？我给他做饭呢。那朱德在哪儿住？也知道啊。还有李立三，那都知道，在哪儿住？他们就在那学校院里。好， 你还回去，明白吗？你回去，今天晚上12点，你把门呢偷偷给我们打开，我们冲进去把他们几个人杀了。啪，看见没？又把那打子掏出来了，这打子就归你。那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赶紧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干这个的。啪啪啪，还拿出个证来。说这几个小子干什么呢？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呀，惊动了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大发雷霆，怒火高烧，下令重军追杀啊！大部队在后边给我猛追，一定把他们拦截住，杀掉。这是派部队，还派大小特务，命手下的特工一定要追上这伙队伍，把这几个领导人干掉。那个大部队行军慢，这个小分队啊他快，这几个小子就摸到这儿来了。所以呢，先派一个人化妆成实木之人先侦察地形，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彭湃。经过几番的交谈，彭湃把这话给他套出来了，也明白了。哦，你们几个是干这的？你那意思是让我半夜把门开开？
1: 对啊，
0: 那多笨呢！啊，什么叫那多笨呢？他半夜开他不方便，那什么时候开方便呢？什么时候开？现在开是最方便。现。小子看看天儿，你甭闹了，这大白天我们几个像鬼似拿着枪偷偷摸摸进去受得了吗？人家那10000多号呢，大白天不行下不了手。大白天下不了手啊，你们下不了手，我能下手。耶，这彭湃就这一脚哇这小子劈下来了。彭湃也想啊，迅雷不及掩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一个也甭跑了啊！我先给你弄住一个，镇护一下子。也是彭湃啊，使劲大点儿，这小子轻点儿，外加倒霉点儿，还在树林子里边。彭湃这一脚把这小子蹬飞起来了，边上有棵树，这树啊，那杈折了。啊，折了是折了，还有1尺多长，他扔滚起来了，大的头下往下一落，裤腰那地方挂到那半截树杈上了，大的头下就给这当的上了。咱这几个抬头还看呢，耶，踢起来来，耶，我们这兄弟行啊，练过呀，大头朝下话，咔咔咔咔咔咔，明白过来了。彭湃依然把枪拔出来了，不许动！我叫彭湃，尔等指使武者韦俊杰放下手中武器，如入不然，尔等滚枪。正好有一鸟就在这林中飞过，你看这个鸟啊，在林子里头飞的那个速度可是相当的快，唰！可彭湃一扬手，啪！就这一枪，枪响，鸟落地，呱，全跪下了，啪啪的，枪全都扔出来了，用枪逼子站好队，哎，站好队，把手举起来，都举起来了，起步走。刚要走，树上说话了，
1: 兄弟，还有我呢，我也算一个，你别把我挂这儿啊。
0: 哦，赶紧摘下来，上树把那位弄下来，一查

顶，这彭湃啊抓了八个刺客呀给带回来了。贺龙一看呢，哦，哈哈哈哈哈哈，彭湃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啊，哎呀孤胆英雄，大伙给彭湃敬酒。亳州来感觉出来了，事情不妙啊，这来了一伙刺客，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到底追杀我们离这儿多远还是个未知数，他们这追杀部队到底离多远呢？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噔进来了。周总指挥，不好了！据侦察员侦察，来了三股部队，三面合围包抄过来。最近的离这也就二里地，最近的只有两里地了。周来一听大事不好啊，一挥手，赶紧撤。这是贺龙挽挽袖子，周总指挥，任务交给我啊，我断后路，彭湃呢也留下了。可是在撤这个当中可就不赶趟了，交上火了，敌人呢已经由这村北口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国方伤了好几名战士。这彭湃是一边打着枪一边组织撤退，周来赶紧挥手撤，你总得有人在这儿阻击呀。可这个时节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小镇里边打乱套了，杀声震耳啊，眼见着天就要黑了，这可乱套了。贺龙啊一算计，不撤不行了，实在顶不住啊，顶不住了，这两边敌人要再上来这么一股敌人，他跑不了了，估计部队也走得很远的差不多了。贺龙一挥手撤，哗，这部队就往下撤。可都撤了，彭湃没撤，彭湃多了个心眼儿，撤没撤干净啊，都走了吗？啊，是否落下什么了，我检查检查。趁着敌人没发起冲锋的时候，这彭湃开始检查。这一高人胆大的，一彭湃身手好，第二枪法准，为人机智，啊，几个条件在这儿呢，遇到个十个八个二来个不在乎，他也不想这个，抬手就是一枪，枪响见声，什么声啊，啪倒到那儿了，就这速度他怕什么呢？所以彭湃穿房越脊呢啊，这就开始来个大搜寻，他就跑到这个学校院里来了。他搜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什么了，老百姓已经躲在家中，紧闭窗户门啊，街上空无一人了。他就走到学校这儿，他不进这学校啊，哎呀，彭湃还不上火。一到这学校啊，彭湃一看呢，哎呀，急得直跺脚啊，怎么事儿呢？还有20多位都是文职官啊，其中有张国焘，还有郭沫若，干什么呢？大伙在那儿收拾文件呢，外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枪声爆响。郭沫若就说了，咱们好好收拾，不要慌啊，一定把文件收拾好了。那张国焘坐那儿脸都白了，那汗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流。哎呀，正收拾这文件呢，彭湃就跑进来了。哎呀，我说各位啊，还收拾什么呢啊，敌人马上进来了。郭沫若还一挥手，别着忙别着忙，马上都背起来背起来，这是家底儿啊，日后都能用得上。哎呦，还来得及吗？赶紧吧。这20多文职官呢，总算是把大包小包包吧好了。彭湃一马当先往外冲，后边这些人紧紧跟随。可是刚到这个学校门口这儿，彭湃心中一惊啊，完了，不赶趟了，大街上传来脚步之声，枪声大作，是已然被包围。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5: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今天18点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今天13:30，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轮渡上已有159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事发轮渡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轮渡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安徽中部、福建南部、江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海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

0: 属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啊，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1: 对，
0: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1: 嗯，
0: 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
1: 嗯，
0: 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1: 对。
0: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
1: 嗯，
0: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1: 是
0: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
1: 嗯，
0: 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
1: 嗯，
0: 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1: 是
0: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啊，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1: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
1: 嗯，
0: 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
1: 嗯，
0: 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
1: 嗯，
0: 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
1: 嗯嗯，
0: 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
1: 嗯，
0: 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
1: 嗯，
0: 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
1: 嗯，
0: 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
1: 嗯
0: 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1: 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收官，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

0: 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1: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0: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1: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五六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0: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0: 它就会犹豫，
1: 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0: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60，就
1: 还在往下降。
0: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1: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的满配，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0: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1: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他交出去之后

0: 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
1: 嗯 嗯，
0: 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 L2 L2 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了？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2 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2 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

0: 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 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3 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1 和 L2 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3 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
1: 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可以说这么说 ，L1 咱就不说了，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2 吧 ，L2 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2 我们常说的三件套，车道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 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
1: 嗯，
0: 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
1: 嗯嗯，
0: 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见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
1: 嗯，
0: 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越输入，
1: 嗯，
0: 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嗯，这个叫接越，面对接越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
1: 嗯，
0: 但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
1: 嗯。
0: 啊，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
1: 嗯，
0: 啊，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嗯，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
0: 嗯，
1: 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
1: 嗯，
0: 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对呀，啊，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1: 嗯，
0: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 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

0: 停，
1: 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啊，
0: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得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1: 挺难的。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这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1: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0: 应用，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1: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0: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1: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0: 是
1: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0: 是
1: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0: 账。其实也不难算， 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1: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一两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0: 对，
1: 后面的轮毂电机
0: 就出问题，
1: 就出问题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0: 是，
1: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0: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1: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0: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1: 是的
0: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1: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0: 是。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1: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 技术上要实现闭环，
0: 嗯，
1: 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
0: 嗯，
1: 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是，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
0: 嗯，
1: 啊，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是，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
0: 嗯，
1: 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0: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1: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
0: 嗯 嗯
1: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
0: 嗯，
1: 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
0: 嗯，
1: 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
0: 嗯，
1: 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0: 嗯，
1: 啊，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
0: 嗯，
1: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0: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1: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0: 是
1: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
0: 嗯，
1: 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0: 是，
1: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0: 对
1: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0: 嗯
1: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0: 给占满了，
1: 也给堵死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0: 嗯，
1: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0: 嗯，
1: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0: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
1: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0: 嗯，
1: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0: 对，是
1: 啊，
0: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套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1: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0: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1: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0: 就是可以先点上
1: 了，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0: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1: 对的，
0: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1: 对的，对的。
0: 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就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1: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 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

0: 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让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陈一下哈、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0: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1: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1: 嗯，
0: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1: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1: 嗯，
0: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1: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1: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1: 嗯，
0: 那就北京郊区的
1: 是
0: 一个景点，
1: 嗯，
0: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1: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一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

0: 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
1: 北京时间22: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五天，人民子弟兵坚守抢险救援一线，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县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任务需求，派出3架次、3批次、6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累计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余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今天6时许抵达灾害现场，救援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今天14时，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余立方米。今天上午，根据抢险救援任务需要，由西藏军区总医院西部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等提供卫勤保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6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览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

0: 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渡轮上已有159人获救，事故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期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呢，中国女排不敌泰国女排，失去了洛杉矶奥运会本届比赛的直通门票。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开盘，那六位中国选手将会联袂出战，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共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女排锦标赛，这个比赛呢，中国队在之前比赛中是一局未丢啊。一局未失，3-0赢伊拉克，3-0赢伊朗，3-0中国台北，3-0越南，3-0再胜伊朗。但是呢，今天晚间最终2-3输给了泰国女排，失去了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且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泰国队也成功的实现了卫冕，队史第四次获得亚锦赛冠军。并且呢，上一届应该中国女排就是在亚锦赛输给泰国，当时也是个2-3哈。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嗯，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比赛哈。
1: 哎，对，确实这场比赛，正如你所说，中国女排是2-3输给了泰国队。当然和上一届比赛有所区分啊，上一次亚锦赛呢，虽然我们也是最终输给了泰国队，但是呢，那届亚锦赛是不涉及任何的奥运资格和世锦赛资格的啊，那一届的比赛单纯就是一次亚洲的杯赛而已，所以呢，泰国女排派去的是一队，我们派去的是二队。当时我们输了之后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奥运资格赛可以打，当时是在宁波北仑啊，不过当时我们奥运资格赛也没赢，也没有直通。这次的亚锦赛和以往不同，因为只有拿到冠军才能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通过洲际锦标赛这种形式获得这种奥运资格，但这次非常遗憾啊。我们还是来复盘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呢，赛前的训练我就注意到啊，泰国女排的训练和以往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赛前的训练呢，泰国女排的喂球呢是比较开网的，打一些调整球比较多，这和以往呢打这种近体快球，追求节奏很不一样。开场之后呢，泰国队进入状态就非常快，连续打了几个快抓啊，而且非常有意思，泰国队首发就上了一个双自由人，二号的自由人皮亚蒂达接一传，三号自由人吉拉帕来防守啊，而我们呢还是打着自己的老套路，一上来呢就是靠老将开路。今天呢，泰国队的二传波鹏啊，继续延续了昨天非常神出鬼没的这种传球线路。我们的副攻呢，王媛媛开场被晃得有点跟不上节奏，第一局呢就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这样我知道这个时候呢就很果断的请求了暂停，但我注意到啊，因为我今天坐的位置呢就离赵永指导很近，我听到了他在暂停时候的布置啊，他暂停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自己我们打球的时候发力的位置，不要大臂发力，尽可能的用手腕和小臂去发力，但是这次暂停效果比较一般，泰国队反而将比分之后扩大了。赵永指导又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之后呢，泰国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选择吧，他们在前排3点攻的时候给了后攻球，这个几乎是把我们的拦网手全晃了。我在现场的这个整体观感看，我们的节奏相比泰国队呢慢了不少，我们的二传不敢强行提速，更多的是要靠攻守的这种强攻。甚至我比较欣赏的自由人王梦洁在对手一个软球撑起的时候啊，都出现了意外的失误。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呢，主要就是在高度还有他们边攻手的这种强解题能力。吴梦洁的发球轮呢，就造成了对手的卡轮。王媛媛和赵雨珊的这种双人拦网呢，也可以威慑到对手，将比分追上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啊，王媛媛和谢生玉今天在这个二传和复攻的这种快球上有几次失配，但呢第一局还是可以通过高度上强行把这个泰国队给摁下来。但是呢，就在中国队起势的时候，泰国队又是二传波鹏啊，一次二次球把比分给追上了。由于对手加强了开网强攻的火力，赵勇也是换上了自由人倪非凡，加强后排打双自由人。第一局后半段呢，又连续调整上了副攻郭忠南和接应唐鑫，但是我们的队员呢有点紧啊，对手的主攻这个19号的查楚王造成了中国队的连续卡轮，而且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王媛媛这个高点啊，副攻的这个快球，对手也有了盯防，最终第一局呢是20-25失利。 第二局的比赛呢，对手的主攻萨西帕彭完全打开了，一上来就是近体快和开网强攻的结合，甚至呢他还打出了一些抓吊球。但中国女排毕竟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庄宇珊和吴梦洁两点打开之后呢，这种发球带动拦网的战术也全都打出来了。而且呢，中国女排只要能够通过拦网威胁到对手的这种快攻球，泰国队自己的节奏就会全乱了。而中国女排很快呢也将比分扩大。而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在请求暂停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转。其实这前两局的比赛挺有意思的，不管哪边的教练叫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这边的队员状态还不如不叫暂停的，甚至出现了中国队一个发球全队愣神没人去接一传这种情况。我注意到啊，吴梦洁今天的前两局的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后二进攻甚至能打出这种超手球来。第二局不仅是吴梦洁状态回暖了，像王媛媛还有郭忠南组成的副攻线呢，也是组成了一道拦网的长城啊。其中呢，21-6，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一分呢，郭忠南、庄宇珊连续在后排防起三次对手的重扣。而且22-10的一分呢，庄宇珊更是打出了这种灌篮式的扣球。第二局中国女排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延续了第二局的好状态，通过拦防带动后排的撑起。有时候拦防呢不一定拦死对手，但是帮助后排队友完成撑起。而第三局呢，其实出现了一次失配的情况啊。杨舒明的这个扣球，因为我离得稍微远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杨舒明啊，但他的这个扣球呢是打在了二传刁琳宇的头上。现场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笑声啊，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没想到这个插曲就变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中国女排一直保持2-3分的优势，但就是这次失配之后，中国女排的节奏突然就乱了。随后呢，唐鑫也是换下杨舒明去打接应的位置，而且由于我们的自由人王梦洁体能下降，赵勇用这个倪非凡换下吴梦洁，这个换人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因为这个比赛呢，我们当时杨舒明被换下了，少了一个接应，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吴梦洁可以转到前排去打这个前排分点攻的，但是呢，他又用倪非凡自由人换下了吴梦洁，等于呢是我们前场的进攻点就全集中在唐鑫一个人身上了。本来是我们的强轮，一个换人换成了自己的弱轮，这样呢，像我们的进攻点全都集中在前场唐鑫的身上了，被对手就很容易拦死了。比分呢从领先就变成了落后，短时间内被对手迅速抹平了5分的差距。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自己的拦网开路，依靠郭忠南和刁琳宇的这个拦网呢破进比分。关键分上呢，泰国女排连续的发球失误送分。赵勇也换上了龚翔宇发球。龚翔宇呢，这个发球挺有自己心得的啊，这个跳飘偷前局打乱了泰国队的节奏。中国队呢，第三局是非常惊险的2分险胜。但是就是第三局自己把自己换人，把自己节奏给换乱了之后呢，第四局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体能下降。4号位的进攻成功率极低，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女排缺少这种强力接应，所以一旦4号位边攻手主攻的这个进攻出现问题呢，我们几乎就会陷入到一个进攻停滞的状态。吴梦洁而且出现了一个肌肉不适的情况，因为李晨轩之前也没怎么打啊，他今天替补登场，他的表现也是比较糟糕的。然后两个二传，谢成玉和刁琳宇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两位二传，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攻手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接应很难续上火力。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媒体朋友啊，也半开玩笑的说，刁琳宇可能就是第三局被爆头那一下啊，被砸的有点晕。所以呢，第四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决定胜负的第五局呢，庄宇珊他也是因为抽筋儿被换下场。由于庄宇珊下场呢，我们的所有进攻重任都压在了现在肌肉出现紧张的这个吴梦洁身上，而且队长龚晓宇呢随后也是出现了一点小伤离场，这导致我们的一次攻就打不下去了。而且呢，自己的这个内心想法和行动，中国女排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简单来说，到场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想拦网还是想打一次攻，现在我们有点弄不清楚了，到底是发球带动拦防呢，打防还是打防守反击呢，就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而且呢，这一点呢在比赛的末段展现的非常的展现的很多啊，一旦紧张动作就会变形，甚至这种 甚至这种近体快球呢也会出现失配的情况，不知道是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说过于紧张导致的抽筋。因为庄宇珊和龚晓宇呢都是体能比较出色的运动员，突然在比赛的末段出现抽筋就很出现问题啊。第五局是10-15失利了，中国女排最终也是总比分2-3输球。好的，
0: 嗯，这个比赛呢，其实小管的介绍大家能听到了，赵勇指导在现场的一些指挥啊，这里面有一些瑕疵。其实呢，如果说瑕疵的话，今天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拿不下来了，我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泰国队他整体打的就是非常黏的防守，就是我们这回带的人呢，其实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防守，你的主攻能力是否有强攻这样一个拿下比赛的能力，这是最大的一个胜负手。这对方就告诉你，我很能守。如果你有李盈莹这样的，像朱婷这样的球员，那我就交枪，我打不过。但是我们压的就是吴梦洁。吴梦洁这个伤大家都知道，也现在属于这个70%的一个完整的他。今天这个比赛，庄宇珊最后时刻也是体能的一个问题，并且你就带了三个主攻，那对方其实从开始时候你的胜负手，你的胜取胜之时就在那摆着，所以说在那一刻整个的胜利天平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移啊。另外我们就发球，就是这个刚刚小管说到了，这现在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就你发球对于对方打快攻的球队来说没有一些杀伤，那对方想怎么打怎么打。今天我觉得人家的那个二传都打成神仙球了，已经，你看我们二传就一条线，对吧，四号位啊，一线攻，你这种二传
1: 四号位狂魔嘛，所有球都转到四号位去。
0: 你这样打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你的战术对泰国这种他就喜欢你打一条线的这种防守来说呢太容易了。就说如果是打仗的话，今天相当于这场战争全部落入对方的圈套里，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再激活一下比如复攻的快球啊，你不能过度依赖，刚刚我们说四号位强攻。

0: 但这反倒是我们现在被诟病最多的，就我们四号位强攻之外没有进攻点啊，复攻快球没有，然后呢就是二传的这个转换的磨合，这咱实打实说，就是赵勇也是边练边打边颠覆自己啊。
1: 詹姆斯用一半不用了。
0: 对啊，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一直在练的东西，一直在想要去磨合的东西，最后一刻全都推翻了自己。今天那有一刻，我倒觉得张子萱如果今天在的话，反倒会有点变化在二传那个位置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会。
1: 张子萱这个球员呢，他是很敢传球的，但是他的问题呢是有时候这个球啊，他传的比较硬，他一旦认准了一个位置呢，就是他总给这一个位置，但他倒不会是像谢生玉这样，就是每个球都甩给四号位啊，就甩给吴梦欣，他倒不会这样去处理。但是呢，有时候他这个球呢，就是一传不到位或者半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是敢于给快球，反而就是造成了我们复攻的一些低级失误。他和谢生玉是两种思路，一个呢是特别的勇敢。一个是呢特别的坚持，是两种不同的二传。
0: 所以说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要总结的问题非常多啊。当然呢，这次这个失败就稍显让大家有点遗憾的是，状态呢从小组赛一路走过来还不错，签运可以说是爆棚，对吧？我们也没碰到日本队，当然呢前提说人家泰国确实打得好，因为日本队是被泰国打下来的，所以某种程度这支球队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另外其实大家的压力很大，你就从看比赛的这个点上能感觉到，就泰国队员还是面带微笑，我们队员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哈。那刚说到了这个赵勇啊，这带队打了两年的比赛和亚锦赛了，今天赛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吗？啊，
1: 赛后我并没有在混合采访区碰到赵勇指导，直到其实今天赛后混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吧。因为比赛失利了，其实混采区以往都是非常吵闹的，今天的混采区大家格外的安静啊，不管是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还是其他的媒体，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话，基本上都是无语凝噎，大家基本上都是一片沉默，一片死寂。中国女排在输球之后呢，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到达了混采区，所以呢，这个龚翔宇和王梦洁以及王媛媛三名老队员呢，也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就直接离开了，直接离开了球员通道，回到了更衣室内。随后呢，由于还有这个颁奖的仪式，龚翔宇呢又把王梦洁和王媛媛叫回了这个赛场里面去完成这个颁奖仪式。之后呢，队员们陆陆续续就从赛场里面走出来了。这个龚翔宇是接受了采访，但是他也并没有太多的说队伍今天遇到的问题，只能更多的就是说泰国队打得比较出色，也要恭喜泰国女排拿到这次亚锦赛的冠军，他们也能够成功的晋级洛杉矶奥运会，对泰国女排表示了一个恭喜。好的。
0: 嗯，就是我们的这次老中青三代组队的思路，老将压阵，中生代挑梁，新人获机会。现在看呢，赵勇的这个赌注下的稍显有点大，最后呢不得不说这个结果呢是不尽如人意的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说短期提升什么特点啊，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和这些前方的专项记者聊怎么想哈，就是这个很多球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练了什么。
1: 嗯，
0: 就是背飞也没有啊，后排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就是两个人的配合也没有啊，就是一点功啊，就别什么都没有，这是在练什么？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练的东西有没有打出来，还是说就是练的还不到位啊？包括接对方跳发也没有任何的改良，就是以前接不住现在还那样啊。
1: 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以前和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北京女排的这个单林倩，复工单林倩也是有过一个交流的。单林倩当时就跟我说，她确实是不太会打快攻，快球打的比较少。这种背飞呢，打的非常非常少，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也问过他，在国家队有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他确实说，国家队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他们要求是以拦网为主。其实赵勇指导在去年4月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呢，中国女排就开始了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 备战，连续呢带队参加了两届世界女排联赛，还有一届世锦赛，一届亚锦赛。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核心思路是就是新老交替，用大赛去锻炼年轻球员。首先说他的这个人员构成吧，他的选人思路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提拔国青体系出来的年轻队员，像张子萱、王傲谦、陈厚宇这样的一批20岁上下的球员进入到国家队，直接参加 VNL 的国际世锦赛联赛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啊。和上个周期巴黎奥运会周期蔡斌指导当时被球迷调侃七仙女的时候那种用人选择确实不一样啊，打破了上个周期这种主力固化的局面。另外随着亚锦赛的临近吧，赵勇也是重新启用了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这样的老将，不再把老将当成全程死扛的绝对主力，负责这种传帮带的作用。首先呢，在这种人员选择和临场用人上，这一点我是很赞同而且敬佩赵勇指导的这种魄力和选择的。但是我们说战术啊，这一点我和赵勇指导的思路可能有一定的分歧。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完成预定任务进入奥运会呢，还是说像我们老中国女排那样说要努力争取奥运会站上领奖台？这两个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战术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亚锦赛进入奥运会，现在这种慢节奏高举高打的战术呢，其实还是可以奏效的。但今天打的确实是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因为在亚洲范围内我们的身高优势，尤其是网口的这个拦防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只要我们能用保障型接应，另外这种双自由人战术完成高质量的一传，然后二传尽量给副攻或者四号位边攻手打这种平拉开，这种战术在亚洲范围内呢还是比较奏效的。但是这种慢速率的战术呢，说实话现在在世界排坛真的还好使吗？其实数据会告诉我们，从去年的 VNL 我们两次输给波兰，打意大利、土耳其更别说啊，占不到便宜。女排世锦赛八分决赛中国女排是输给了法国，而一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法国队啊。而且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输的就说实话更多了，不惜输给什么意大利、土耳其这样的顶级强队哈、啊。就是像面对加拿大、捷克这样的二流球队，说实话也没能赢球。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会说啊，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就是热身赛，世界排名积分也转换不成这个奥运奖牌。我不是说中国女排不能输球，而是说咱们场上打的这个战术呢，和现在世界女排的主流趋势呢是相反方向的。巴黎奥运会周期呢，蔡斌指导使用的这种提速战术，赵勇指导并没有延续下去。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刁琳宇。其实我们都在说，刁琳宇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成长成熟了，现在的配球比巴黎奥运会时候合理多了。但其实我想说啊，他这种合理是在牺牲了速度的基础上完成了稳定。如果我们遇到像捷克、波兰、土耳其这种身高不差于我们，甚至网口高度还高于我们的这种对手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处于落后的局面。另外呢，就是临场的这个人员战术调整了。赵勇指导相比去年刚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在场上有一些调配失误。我印象中呢，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北京站，就是我们前排两点攻卡轮的时候呢，正常的操作应该是一个2点换3点加攻守渡轮。但这个时候呢，赵勇指导换了一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后排，就是他在这种临场指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想法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啊。当然今年的这个指挥，我觉得赵勇指导已经要放松多了，没那么紧张了。但希望呢，就是以后在临场指挥或者比如说申请挑战然后暂停的时候呢，多讲一些比如说战术层面的，比如说盯对手哪个点呀、啊、打哪条线路啊，可能现在更多的都是让大家比如说放松点，更多的说的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希望之后呢，更多的强调的是把怎么克制对手的战术这个东西跟队员交代清楚。因为如果队员在场上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处于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就是思考出来。如果教练能够点醒他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关键的。
0: 嗯，
1: 好的。
0: 如果是手指手腕这种练的，这个是青少年教练、年轻一代教练员去打基础课的时候，不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去强化的，对吧？包括我们说跳发、拦网这些，有朋友在互动。那这个踏实训练问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次啊是。

0: 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排位赛，未来的一系列啊，去打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资格赛，要和日本又进一步的竞争了，因为日本也被泰国打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出线之路啊，我们进军奥运的机会怎么算啊？怎么看啊？
1: 现在呢，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参赛球队如何确定的。首先呢，这个东道主美国队啊是自动获取一个名额，然后呢，几个大洲的洲际锦标赛，比如说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锦标赛呢，加拿大队是拿到了冠军，获得了一个出线名额。而这个欧洲那边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中国女排的参加的亚锦赛呢是泰国队拿到了冠军，所以呢，这个泰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一个冠军。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五个大洲的这个洲际锦标赛，再加上一个东道主，这就是六个席位了。另外，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呢，中国女排由于今年这个在亚锦赛中是拿到了前三，也获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所有没有拿到没有通过洲际锦标赛拿到奥运资格的球队呢，在世锦赛当中，排名前三的，就是又获得了三个席位。最后三个席位呢？是要留到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就是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打完之后，还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世界排名前三的球队就能够拿到这个最后三张奥运会的门票了。所以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啊，现在已经更名为这个女排世界杯了啊。明年是要，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明年8月或者9月吧，在美国打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还记得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主场的这个奥运资格赛就是失利了，我们就当时就没有能够完成直通，所以我们要到第二年在这个中国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算小分啊。当时考迪咱们还记得一起算小分，中国女排到底赢几分，到底3-0能晋级，还是3-1能晋级。如果打到那个份上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调整战术测试新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问题是啊，我们上一次世锦赛我们16强就输了，如果是16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席位的。好的，
0: 就是女排的问题呢很严峻到呢，就是有可能在亚运会之后，大家不要去再躲藏任何的一些这种空间，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如实说，就包括主教练的帅位的问题，球队重新建设的问题，那都要是拿上日程，否则以目前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哈。好，感谢管云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呢，昨天晚间落幕啊。00后小将常冰玉是10-7战胜了赵欣彤，生涯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中超第25轮比赛，大连英博1-1战平北京国安。比赛最后时刻呢，两队爆发了激烈冲突。中足联官方今天发布了处罚的公告，北京国安的外援达万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中实施暴力行为，被禁赛6场，罚款6万元。大连英博的助教呢，鲁丹的处罚是被禁赛3场啊，罚款3万元。大连英博的翻译李刚是禁赛5场，罚款5万元。新赛季英超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是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纽卡斯尔2-0击败热刺。另外两场比赛呢，伯恩茅斯主场1-1战平了埃弗顿，升班马赫尔城客场1-0战胜另一支升班马球队考文垂。2026-27赛季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继续进行首轮争夺，多特蒙德是主场2-0战胜汉堡，升班马呢埃弗斯堡在队史首场德甲比赛中3-2爆冷战胜了药厂勒沃库森。目光转向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在纽约啊是正式打响。那中国选手呢是王新宇、张帅、吴亦炳、商俊成5人依靠排名直接入围。那郑钦文呢是从资格赛是苦战3轮突围成功。那我们是总共6名中国选手去打这个比赛哈。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中国运动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我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连线是网球评论员刘钟明，钟明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前两天我们聊的都是苦战在资格赛的，像小布啊，对吧，像郑钦文，现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端出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了。先来说说我们这个中国就是我们协会选手的这个签表吧。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新宇收获的这个最优签表，然后呢首轮对阵这个阿朗哥啊，我们来解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签表。先从这个王新宇说啊。
1: 王新宇的签表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里面最好的一位啊，因为呢他面对的这位哥伦比亚选手其实是主要擅长打红土作战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另外王新宇之前也跟阿朗哥有过2次交手，那么没有让阿朗哥甚至拿到一盘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赢面上来讲呢，确实王新宇是占据绝对的主动啊。另外就是今年的美网场地我个人感觉还是中速偏快啊，就这种快速的场地呢对于王新宇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啊。因为去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王新宇在草地赛场首次进入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单打决赛啊，在柏林站最终拿到了亚军。然后呢这个赛季肯定还是遇到了一些起伏，就是上半赛季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尤其开年他进入到奥克兰的这个决赛拿到亚军，但是从这个赛季中期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起伏逐渐的出现，这个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赛季比较漫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个赛季末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我相信所有球员其实在这种大满贯赛场都是想取得不止一场的胜利。我还是挺看好新宇能够首轮是轻松的来取胜的。
0: 张帅呢首轮是打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啊，这是本次比赛张帅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美网前是多伦多和新纳提两站张帅都打得有些起伏哈，他整体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对手给我们解析一下。
1: 对，张帅今年的这个北美硬地赛季他在多伦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他击败了普林塞娃和奥斯塔彭科这两位球员进入到第3轮，然后面对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那场比赛虽然是0-2输了，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张帅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回合球啊，也让我们再次对这位37岁的老将在单打赛场抱以更多的这种期待啊。当然这个张帅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2到3年以来他都是单双打2条线作战，而且几乎是每一周都不休息啊。他在美网之前还飞到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参加了这站500的比赛，而且还是单双打2条线作战啊。所以呢其实他飞往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的啊，他的对于美网的备赛的时间也相对

0: 有那么充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一位较为年轻的，而且呢又是一位左手将啊，费尔南德斯他是比较擅长去打这种快节奏的一位球员啊，虽然说他的进攻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锋利啊，他的这种旋转呀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呢，就是看一下帅姐他的体能是不是仍然保持得很充沛，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来到赛季的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国赛季，那么这个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啊，张帅还是单双打两条线来作战，我觉得如果说帅姐的体能状态还不错的话，那么如果把费尔南德斯拖入到第三盘，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张帅一直都是一位精神属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啊，而且他总会被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称为其实他是大满贯选手啊，他在大赛里面经常能够给到我们惊喜，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张帅的发挥吧。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西宇，西宇其实今年之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回中国军团抽的最难的签儿也是他，首轮就要去打八号种子啊，冠军的夺冠热门选手萨瓦泰克也是现在的实力强者啊，历史呢两次交手都落败了，这个比赛西宇想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啊，或者说就是在场面上啊能有提升的话要做好哪些啊？
0: 西宇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抽上萨瓦泰克虽然从签表上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对于一位我觉得今年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位球员来讲，他在大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面对前世界第一，而且呢又是六届的这个大满贯得主萨瓦泰克，我觉得其实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虽然说前两次的这个交手可能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其实西宇因为整个今年给我们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确实是不断在回升的，一年之前在法拉盛当时他是打满了三场的这个资格赛然后突围到正赛当中啊，因为去年主要是他伤病爆发的这样的一年，今年呢属于是伤愈之后慢慢回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今年是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直接就进入到正赛，当然这个萨泰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当中他在多伦多站最终是结束了一年多的这个冠军荒啊，也能够看到他是在不断的提升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打磨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西宇也是一个左手将，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个左手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发球端这个二区的外角是不是能够给到萨泰克比较多的接发压力啊，另外就是说在长多拍的这个回合里面我觉得就是西宇肯定要耐心，因为他必须要先去下手啊，什么时候我要去逮准机会去变现去发力啊，什么时候我要又要收回来去做一些防守，这个攻防两端的平衡肯定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终结果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西宇能够跟萨泰克学到很多。嗯，
1: 我们再说说郑钦文，郑钦文呢之前是苦战三轮资格赛，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首轮哈，首轮将会打的是个16岁的天才新星柳托瓦，对方是首位斩获巡回赛冠军的10后球员，先来介绍一下柳托瓦，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大满贯的一个年龄要求最低在哪个点位啊，现在16岁就可以打了哈。
0: 对，柳托娃呢他是刚刚在这个八月初的美国孟菲斯站啊拿下了一战250的巡回赛冠军，这样他成为了这个10后首位夺得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的球手。16岁这个年纪其实从这个巡回赛的要求上来讲，就是说他每一年参加成人比赛的数量是有一个总数的要求的啊，就是他不可能按照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来全年的参赛，因为我记得这个年纪的这个分水岭呢应该是在17还是18岁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时间段了之后你 参加这个 WTA 成人比赛的全年的场数就没有要求了，但是16岁肯定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很显然他这个赛季他并没有超过他这个参赛的次数的要求。那么第一次打这个美网的正赛，其实也是他大满贯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单正赛啊，然后就要碰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我觉得其实看到了很多球迷都在说钦文这个签表其实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就是钦文打了3场资格赛啊，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熟悉了啊。当然柳托娃也是这么打上来的，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钦文上一次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取得3连胜其实已经是2015年法网的事情了啊，这个已经非常久远了。那能够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又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连胜，现在信心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棚的时期。但是钦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二轮其实他是带病上场啊，他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资格赛的第三轮呢，他那场比赛又被分为了2天，或多或少其实从精力上来讲啊，或者说身体层面上来讲都对他的消耗会比较大啊。但是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啊，才去打这个，其实是完整的2天的休息时间啊。这个当地时间周六，当地时间周日，这个钦文的比赛是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上来讲呢，我认为钦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重点其实就是要防范好柳托娃他的一些长板啊，他的长板其实是他的移动还有他击球的这个韧性。其实他的发球我觉得并不算是特别的成熟，还没有达到巡回赛上面这些像萨布伦卡、拉白金娜啊这种发球的能力。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有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些不足啊，所以他的打法其实更偏向于的是防守反击。而且他又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赛的赛场，所以我觉得他打钦文的时候肯定要比钦文更耐心一些啊。我觉得就是要结合着这个心理，钦文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的时候，其实是我要比你打得更耐心啊，因为我是那个更有经验的球手，我也是被挑战的那位球员，所以呢我要去掌控场面上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要由我来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能够被钦文所掌控，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发进球率如果可以来到50%或者55%以上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我认为还是郑钦文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1: 16岁小将就是俄罗斯选手，他之前孟菲斯应该是有个6连胜，里面有这个安德烈耶娃，然后呢美网资格赛跟钦文一样都是3连胜对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是个9连胜的一个态势来到郑钦文面前。这个是凡体运动啊，就是10连胜都非常难，我们就加点玄学。所以说希望这个郑钦文能够把握，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某一个赛事里面走得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现在不是完全的能力问题，他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了对吧，他需要把这个心理的这层包袱啊，逐渐的通过比赛成绩的恢复给摘掉，这个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说说男线，男线呢，这个整体来说呢，好像签运都还可以啊。吴一丙是打这个沃尔顿，山俊成呢是打个36岁的阿根廷老将，特伦格里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吴一丙和山俊成现在什么状态？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两个对手的能力啊。
0: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吴一丙吧。吴一丙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吴一丙和郑钦文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网校当中，来进行这个美网的备战和集训啊。两个人其实也分享了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特别好的友情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职业生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那么两个人能够一块儿在同样的一个网校里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打呀，或者说甚至打一些训练赛啊，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的激励彼此，然后度过这个难关的。 那么吴亦炳呢，其实他之前是报了这个美网的资格赛啊，他资格赛是铁定能够进入的，但是正当他的飞机飞往纽约刚一应该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收到了这个赛会给他的消息，就是他直接进入到了正赛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打资格赛了。落地纽约之后，他就瞬间决定去加一站比赛，就是这个温斯顿萨勒姆的250赛的比赛。那他也去那儿打了一场啊，但是那一场比赛最终没有赢球啊，他又赶紧赶回纽约来备战这个正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阿炳这个赛季呢，他参加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说打这个男子巡回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啊，比如说就是250起步往上走的这些赛事阿炳不一定说都能打到250以上，但是呢起码他的红土赛季草地赛季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世界网坛赛历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这个参赛安排，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打一些红土挑战赛，或者说打一些草地挑战赛啊，然后来到这个北美赛季呢再打一些这个硬地的挑战赛啊，就是说我觉得是有条不紊的在一直推进啊，不断的去磨合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说技战术也好。所以这届美网，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轮抽中了一位老将啊，这个
1: 沃尔顿
0: 啊，小伤是，对，小伤是一个老将，然后这个阿炳是抽沃尔顿，沃尔顿其实他经常参加咱们国内进行的这些挑战赛，所以我们的中国球员其实跟他打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阿炳可能没跟他打过，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也了解这个对手啊，因为是一位澳洲的球手。相对我觉得也是偏向硬地打法啊，所以两个人的球路我觉得应该会还是比较容易去适应的啊，但是阿炳的节奏肯定是更快啊，他的这个正手和发球绝对是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今年的温网当时我们看了吴亦炳打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这也是下半年其实球迷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说能够跟德约这样的对手啊，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我相信不管是从内心层面也好，还是说真正从这个吴亦炳的整个他对于网球的理解也好，其实都有了这个一定的肯定，至少他现在相信自己在伤病回归之后是具备着和这么高水平的球员啊进行高强度的比赛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阿炳的这个第一轮我是很看好他的啊。那么小商这边呢，其实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破碎的这个一年啊，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正式进行比赛了，那么也才是刚刚在北美赛季完成复出，状态肯定是在磨合当中，那么他抽到了这个特伦格里迪这样的一位偏向红土打法的阿根廷老将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签啊，因为在美网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快速场地上面，你面对一位偏向红土的球手的话，那无疑就是给你进攻端更多的机会啊，给你更多的出手的余地。商俊成也是喜欢打那种快节奏的这种进攻啊，因为我们的亚洲球员呢，普遍我觉得在网球赛场上还是很享受这种小快灵式的打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在机会的面前，如果商俊成的把握概率啊，这个制胜分兑现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他完全是有可能来击败这个特伦格里迪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希望这个吴亦炳和商俊成两个人能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男网啊来开一个好头。
1: 我们再来说说其他选手哈，就是女单线当中呢，我们说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更迭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萨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高福四个人都有登顶的可能啊。莱巴金娜只要闯入四强就可以锁定这个球后的身份了，其余三个人就会无缘这个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怎么看现在世界女单这个第一之争啊，这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和综合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能力啊。
0: 对，他们四个我觉得尤其到了下半年这个争夺是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啊，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了像多伦多和辛辛那提这两站热身赛 像高夫和佩古拉他们是会师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然后多伦多的决赛是萨泰克和莱巴金娜啊，当然

0: 像你说的，他只要打进四强，其实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他就能够完成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一登顶。当然另外三个人呢，像萨布伦卡，他是属于这种守擂者啊，他是去年的冠军，他有2000分要去守，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他不夺冠，其实他的分数都要比去年往下去减啊，所以他的压力我觉得是这四个人里相对最大的啊。另外两个人呢，像我们说高夫和佩古拉，他们两个人就是也其实是必须要夺冠，而且莱巴金娜还不能进四强啊，他俩才有可能在这个美网之后去问鼎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么一看下来，其实当然莱巴金娜的这个概率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多伦多那场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今年的这个美网，他在前几天训练场热身的时候，好像有记者也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姿态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能否以一个健康姿态来参加这届美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另外的三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就都有机会，都有机会，那就一场一场来打就可以了。
1: 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简单说，男线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有人说，泽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就偷一个大满贯啊？
0: 对，这个泽维列夫今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千秒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纳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兹维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兹维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辛那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克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1: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

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亦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的。

0: 然后甚至有人叫他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1: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0: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1: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0: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洞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 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的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5: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4: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 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6: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4: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5: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4: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 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

0: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义，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这样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

0: 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

0: 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2: 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

0: 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借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语，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篙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篙。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篙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篙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轳，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 墨子被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节篙的锥颈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节篙极为相似。节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颈旁立一个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节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节篙，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节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节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节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节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节篙，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节篙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节篙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节篙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节篙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节篙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节篙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近竹开方丈，依林架节篙。然而到明末清初，节篙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节篙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节篙，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节篙，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节篙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节篙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 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行至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帆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帆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

统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无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桔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翻车和统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统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统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统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统车之妙，而是深知统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统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桔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翻车统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桔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桔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
在《英史夜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帆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桶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曹贵，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6: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7: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4: 一会儿咱们站在这前面的位置，正是他睡意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调查他们。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一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
3: 这
2: 个
3: 快快快
2: 看一下，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4: 好
5: 好，欢迎，
4: 好，欢迎，欢迎，
5: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4: 啊，遗憾，
5: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4: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6: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4: 对，就是。
6: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5: 孙教授，
4: 拿出来，
7: 在哪里？
5: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带上来。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撒小斗，
8: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8: 好。

0: 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你，
1: 嘿，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同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2: 啊。这是什么？
0: 你怎么小斗？你
3: 这不是玩具吗？
2: 是啊，
3: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2: 这什么玩具厂啊？
1: 静一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同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同尊，当做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0: 你傻小斗，你
1: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0: 你们
4: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
1: 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5: 啊，你日本人？
3: 日本人，
5: 可恶！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4: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6: 不许拍照！
7: 拍下来！
6: 都不许拍照！
8: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4: 无可自告，
8: 无可自告！
9: 告诉我们，
10: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无可自告！不许拍照！
10: 目的？
11: 来，站一下！
12: 来，让一下！
11: 来，大家都站着！
12: 来，让一下！
13: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梁，铐上。
14: 是。
0: 色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1: 哼，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0: 色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1: 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0: 你
13: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4: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13: 好，带走。
14: 是。
0: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15: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4: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1: 就是。
4: 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同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15: 焕元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真品。
4: 是。
15: 天哪，这品相。
4: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陆行同尊。
15: 对，
4: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
15: 焕元儿啊，这是国宝。
4: 是
15: 国宝啊。
4: 是国宝，
15: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1: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15: 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
1: 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

0: 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小岛，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2: 对。
0: 秦焕然，
1: 嗯，
0: 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1: 哎呀，小董，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哎，小董，
0: 嗯，
1: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0: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捐就捐了，反正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1: 对。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呀？
1: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
0: 嗯，
1: 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0: 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1: 你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1: 对，我知道。
0: 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1: 哎，小豆啊，
0: 嗯，
1: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两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两哥就是你父亲。
0: 哎，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1: 对，
0: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嘛，是不是？
1: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0: 嘿嘿嘿。
1: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0: 啊，
1: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0: 这
1: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0: 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1: 好听啊。
0: 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1: 撒小斗同志。
0: 秦焕元同志。
1: 撒小斗同志。
0: 秦焕元同志。
1: 撒小斗同志。
0: 叔，
3: 嗯，
0: 事儿办完了
3: 啊？办完了？
0: 对，孙成被抓了，真童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3: 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呵呵，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
0: 叔，
3: 嗯，
0: 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3: 哼，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 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0: 叔，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3: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0: 嗯，叔，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3: 谢啥呢。别说了，赶紧去买酒。
0: 我现在就去。
3: 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撒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啊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0: 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1: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地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个手表，这么好啊！
1: 是啊，
2: 这是什么？哎，你快看，
3: 这我听起来，
4: 青铜器，
2: 这个像什么像？应该是写着呢。
5: 这是什么？
6: 游客朋友们。

0: 家好，
1: 这个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
2: 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鹿形铜尊，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3: 撒小斗，
4: 嗯，
3: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你在这傻笑啥呢？
4: 哎，没什么，嗯，就是觉得挺好的。
3: 挺好。
4: 哎，秦花园，
3: 嗯，
4: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3: 哎呀，真精神。
4: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3: 嗯，肯定高兴。
0: 游客朋友们，
5: 是啊，
0: 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3: 这是我让蒋介元家的
0: 真正的无名英雄。
3: 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
0: 像这样的无名英雄
3: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所以我想说，至今无名英雄
4: 秦化元
0: 不是，
4: 谢谢。
3: 哎呀，
0: 不是鼓掌，
3: 咱俩谢啥？
0: 每个人都来自文物的手，
3: 这是撒叔叔应得的，
0: 对吗？
3: 这也是你应得的。
0: 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这件呢叫鹿形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
6: 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4: 哦，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6: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4: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
6: 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
4: 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
6: 好的，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3: 小斗啊，
4: 嗯，
3: 你知道吗？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
4: 嗯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
3: 行了行了行了，别拼了，你这嘴呀、啊！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
4: 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
3: 什么意思？
4: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3: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3: 哎呦，你行行行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走走，我请你叠泡馍。
4: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3: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走，吃泡馍走。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

报告，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天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4: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

0: 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尔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4: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嗯，那么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

0: 就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2: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基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点30分，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

0: 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2: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10几米，宽大概也有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1: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3: 昨日新闻重现，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接下来

0: 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震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4: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4: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四十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桶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2: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0: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1: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6: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6: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8: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6: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7: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6: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9: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6: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0: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6: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0: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6: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1: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6: 楚朝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7: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 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它的锁死，全把它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

0: 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5: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7: 啊，一斤嘛，
8: 有好多个，
7: 要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好甜，
9: 15元。
6: 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

0: 起。居民陆双琴：
1: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阳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学院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8: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7: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9: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0: 我觉得这个蟹可不孬的。
7: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9: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吧，这个
3: 没有。
7: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9: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7: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9: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7: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9: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7: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9: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7: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9: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7: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9: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 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7: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9: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1: 4、3、2、1。
7: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9: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7: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9: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7: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9: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7: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9: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7: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9: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7: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

0: 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我也不敢承认。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三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人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停掉停掉，哎，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8: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0: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

0: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2: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隔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超链接。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0: 对，
1: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对，
1: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0: 是
1: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0: 是
1: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0: 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

0: 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0: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1: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0: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1: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5-6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0: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呀，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现在至少

0: 这块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1: 嗯，
0: 啊，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
1: 嗯，
0: 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
1: 嗯，
0: 啊，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
1: 嗯，
0: 啊，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它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
1: 嗯，
0: 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就
0: 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
1: 嗯，
0: 啊，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
1: 嗯，
0: 的满配，
1: 嗯，
0: 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它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
1: 嗯嗯，
0: 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
1: 嗯，
0: 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
1: 嗯，
0: 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五秒、说十秒、说十五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L2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嗯，对的，
1: 是
0: 只有 L3级
1: 级以上，
0: 级以上是 L3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了？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 二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 二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 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

0: 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
1: 嗯，
0: 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
1: 嗯，
0: 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
1: 嗯，
0: 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3 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1 和 L2 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3 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嗯，完全就
1: 完全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可以说这么说 ，L 一咱就不说了，
1: 嗯，
0: 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 二吧，
1: 嗯
0: ，L 二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
1: 嗯，
0: 比如 L 二我们常说的三件套，
1: 嗯，
0: 车道保持，
1: 嗯，
0: 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那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
1: 嗯，
0: 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
1: 嗯，
0: 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
1: 嗯嗯，
0: 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着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
1: 嗯，
0: 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
1: 嗯，
0: 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
1: 嗯，
0: 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
1: 嗯，
0: 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
0: 嗯，
1: 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
1: 嗯，
0: 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
1: 嗯，
0: 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

0: 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它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这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 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四五十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1: 嗯，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用了以后，
1: 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1: 嗯，
0: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啊，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1: 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五六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1: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了，
0: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 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
1: 这个野蛮生长，
0: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
1: 嗯，
0: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1: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
1: 是，
0: 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 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

0: 及时的删除。
1: 嗯，
0: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1: 嗯
0: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的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那这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就咱们个这个交通。

0: 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1: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0: 就可以先点上了，
1: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0: 嗯，
1: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0: 嗯，
1: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0: 嗯，
1: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0: 嗯
1: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0: 嗯，
1: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0: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1: 对的，
0: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1: 对的对的，
0: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1: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0: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1: 山洪
0: 灾害，
1: 山洪
0: 还有山洪，
1: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0: 嗯，
1: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0: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1: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0: 嗯，
1: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0: 嗯，
1: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0: 嗯，
1: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0: 嗯
1: 啊，你让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0: 嗯， 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垫铺陈一下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汽车逃离呢？
1: 对的，汽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0: 嗯，
1: 别顺着山往下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0: 嗯，
1: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0: 嗯，
1: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0: 嗯。
1: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0: 嗯，
1: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0: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1: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0: 嗯，是。
1: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0: 嗯，
1: 那就北京郊区的，
0: 是
1: 一个景点，
0: 嗯，
1: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0: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将前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

0: 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52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忙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 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

0: 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 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

0: 因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2: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

0: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2: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四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3: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3: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4: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5: 昨日新闻重现，

0: 南中坑呢，咱们这儿危险多啊。
1: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
2: 对，
1: 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0: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1: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0: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3: 没有没有。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4: 4、3、2、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 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
2: 因为不在身上。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0: 好
5: 了，
0: 好好好好好，停
5: 掉停掉，哎，好。
1: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5: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6: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 尤其是加入到

0: 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3: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4: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5: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8: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9: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

0: 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金融，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啊，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就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是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 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废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

0: 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假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心智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星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四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

0: 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板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十八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史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5: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 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4: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6: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士，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文，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4: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5: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的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4: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24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
7: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8: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7: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8: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9: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正楷端庄，黄草奔放，凤舞龙翔。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字。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

0: 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那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 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他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6: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6集。
5: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6: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

0: 隔着窗户叫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1: 义军年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义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义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义军年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义军年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三年，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义军年出现在他面前。
0: 初次见到义军年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义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义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义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义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义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义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

0: 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1: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0: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1: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0: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1: 陈千里开门见山，
0: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1: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0: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1: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0: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1: 雪停了，赵家帮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0: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永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 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凌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忘记了那一幕。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砍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潮米。这是1934

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4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4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6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1-2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3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

0: 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1: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2: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河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 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河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河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河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

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
4: 对，
3: 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只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4: 重点关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

0: 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气温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事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3: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半山腰了。
3: 哦，对，
4: 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以前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栈道，就是从
5: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4: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简单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5: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林深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弹就呼啸而来。讲起90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
6: 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军将无险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5: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24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7个昼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事，段思平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钉在阵地上。先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火种。作为红军连队残忍，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5: 段思平告诉记者，此刻 他的战友们正在千里之外进行野外驻训。九十载岁月更迭，九十载风雨兼程，红军先辈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他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为了提升战斗力水平，他和战友们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着力推动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转隶移防以来，他所在的排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四次，连队还获评陆军星火燎原育人基地等荣誉。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段思平：
7: 我们连队将长征精神融入战法创新实践，探索有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方式，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8: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传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5: 巍巍青山环抱之中，九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81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深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一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忠诚履职。
9: 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中富村长征0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5: 习主席强调，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组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官署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零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
1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放松。
5: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龙岩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12: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 记者手记：
13: 重走松毛岭战役旧址，给记者印象最深、让记者最感动的是一组数字。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将士共有86000名，其中闽西儿女就有26000多人。而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剩下2000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 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0: 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4: 我们采取封死作业、分队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拓宽道路。
2: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2轮巡诊。
5: 大哥，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2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

0: 执法巡查。八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3: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4: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制装的这个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3: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4: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3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3: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4: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3: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000-3000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

0: 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1: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0: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1: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这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地把它焊上。
0: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1: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2: 找人聊
1: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0: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1: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2: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1: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的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2: 这也有点危险。
1: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0: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1: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的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0: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1: 我儿子小时候

0: 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0: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1: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0: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

0: 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
12: 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

0: 奋战的伟大精神。
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3: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5: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6: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9: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9: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9: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9: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9: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

0: 澳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

0: 要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第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2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抵达比什凯克后，齐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

0: 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惠民。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6: 我们邀请了 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

0: 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2: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3: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2: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3: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4: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3: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12: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13: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12: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3: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13: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 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非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啊，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13: 嗯，好的，赵雄。
12: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承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3: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6: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7: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6: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7: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这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6: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17: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18: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17: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18: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17: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6: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7: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2: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19: 往何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13: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八

0: 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阡府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0: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危地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泥淤积。 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卫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

0: 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2: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2: 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会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5: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4: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5: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

0: 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您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吗？
4: 嗯，
3: 在贵阳花溪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如今呢，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4: 嗯，可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6: 什么菜
7: 啊？一斤嘛，
8: 有好多个，
7: 有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多少钱？
9: 15元。
5: 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阳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6: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5: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5: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9: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7-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11: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5: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2: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5: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 登记选民大约是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了22万人。
4: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大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

0: 综合报道。
1: 八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2: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4: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3: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5: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的合作。那么该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

0: 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深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深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1: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 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观察，
2: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1: 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 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
3: 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联合发布8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天，暑期即将结束，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
5: 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同时，多位儿科医生提醒：开学季也是流感、支原体感染、手足口。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 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

0: 超市、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5: 新角度，
6: 新活力，
2: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6: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3: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再波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我市召开硕果满藤相约郭家2026葡萄丰收季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擦亮郭家葡萄区域公用品牌。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8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再波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蒋再波等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政府办公室班子成员、市财政局、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办关于12345热线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会上传达了长春市政府常务会议相关精神。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长春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把12345热线工作作为政府重要民生工程一把手工程抓好抓实。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上手带头破解难题，要结合市委五破五立工作，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理质效。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各乡镇街要调度本地各方面诉求，研究解决措施，给出合理答复。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工单，积极处理解决。要结合精细化治理，建立起常态管护和长效治理机制，对各类问题清单清存量、控增量。要切实发挥好热线加网格作用，督促网格长主动发现问题，处置员迅速处理问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全市上下必须转变理念，补齐短板，提质增效，推动热线工作从办结向办好，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治理全面转变。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与会人员共同